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9: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我们来好好说一说跟心脑血管相关的问题。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说到了脑卒中的这样的一个预防，它的表现症状，急救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做。但是呢，我们身边的确也看到过这类疾病的患者已经确诊了，那么过了急性期之后，其实后期的康复医学也是十分重要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来自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康复医学中心治疗师长，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哈，来自我们二院的易江老师。易老师你好。
1: 你好慧宇老师，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也是在我们媒体当中的首秀是吗？
1: 是的。
0: 在临床当中可能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需要康复的病人，但是人说了，说这个隔行如隔山，换了一种环境，那现在我们面对的不是一对一的方式，是一对多，一对可能更多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那当然了，也可以让更多的朋友受益。现在我们说从颈椎到腰到膝关节骨关节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可能都会找康复医学。还有就是比较严重的，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问题，您一般哈，这种脑病心脑血管患者他们的这种后遗症的康复，一般一周我们能遇到几例呢？
1: 目前在我们门诊和住院的情况，我们科的床位呢有40多张，所以基本上是满床的状态，
0: 基本上都是满的。
1: 对，而且现在是一床难求，因为在大的医疗机构，从重症啊，从这个恢复期的患者都有，我们以重症为主。目前在我们长春市的各个地区，其实康复的患者是人群非常大的。
0: 为什么呢？您考虑过吗？说这种疾病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而且像昨天我们也聊过，和另一位老师说年轻态、年轻化，原因是什么呢？
1: 具体的发病的话，首先跟咱们东北地区这个人群会有关系，跟咱们的天气寒冷，跟咱们的温差比较大，跟咱们的高盐、高脂，还有咱们的这种饮食方式，这些是跟咱们基础相关的，另外是基础病的管理。整体来说咱们现在生活方式的改变，比如说熬夜呀、压力大呀，这也是整体来说咱们东北发病率比较高，同时也是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咱们年轻人的话占的比例现在是越来越高了，40岁以下的不在少数。
0: 所以我们说脑卒中发生的时候有外部的原因，地域环境，这是我们所在的这个生存的你的环境当中，一年四季尤其冬天可能就是冷，或者季节一交替的时候温差就是会大，这种心脑血管的这个就涉及到我们的血管里面的这个温度和室外的温度、室内的温度能不能很好的衔接过渡，这是一方面，那就看你自己的适应能力了。第二个就是你也提到了我们的饮食习惯，吃的对不对，还有就是熬没熬夜，多种因素，有自己的有外在的，才出现了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问题。当然了，还有成年累月的这种随着年龄变化的这样的一个积累的过程，这个叫退行性病变，是不是？
1: 也是，血管的退行性改变。
0: 所以其实养好我们的这个血管应该是从每一天每一刻做起。作为专业人士，每天我们可能会接触见到很多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受累的一些需要康复的人群，他们很痛苦。那每天接触这样的人，您会给自己做一些特殊的工作，特意的去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吗？或者说您会带着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会经常叮嘱他们哪些少做哪些多做吗？
1: 在脑血管的预防方面呢，首先咱们要注意的是基础病的预防。昨天的嘉宾也提到了，包括咱们的基础疾病的管理，尤其是高血压的管理。如果您有心脏方面的基础疾病，这也是需要关注的。另外，就像刚刚您提到的，从作息来说，咱们尽量少熬夜或者不熬夜。然后饮食方面呢，尽量是低盐低脂啊，然后咱们不要暴饮暴食。那么这些都是从基础疾病管理和日常生活方面管理的一些最基本的要素。
0: 这是做好自我的管理工作尤为重要。但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知道它有一个溶栓的过程。 那么有黄金的时间，那超过了黄金时间可能就只能说康复了。还有人说了说，那是不是在这个已经确诊之后就可以立马做康复了呢？当然也有人说，那急救是急救，康复是康复，它是需要一个阶段的，可能有不同的声音。那在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在片花之后继续请我们的易江老师和大家来说一说康复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不是有很多朋友有疑问。那么一旦已经过了一个季度了，或者过了几个月了再康复，那应该怎么做，从哪儿开始做。还有一些朋友说，那我在医院反正也是运动，我不如在家里就自行运动呗，何必到医院花那钱呢，是不是。
1: 是的。
0: 那多种问题，今天咱们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给它揭秘来。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那欢迎大家伙呢通过我们的多种视频端视频号一起来关注和学习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同名视频号，可听可见，也可以互动留言。那感谢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新朋友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分享一波我们的朋友圈，让我们一同学习养生之法。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公益科普专栏《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我们就好好说一说这个康复的那些事儿。康复是一个很热门的医学，也是这几年来说很重要的一个热门的医学。原来我们想到的可能真的是一些脑病啊、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需要康复，但现在是不是大家都知道了，这个胳膊腿疼、哪不舒服了、肩颈的问题也都会找康复医学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它适合于更多的各类的人群。
1: 现在关于康复医学呢，大家首先的话是生活水平条件的改善，大家对自己的生活的状况、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会越来越关心了。所以以前呢，我们都是以疾病康复为主，比如说脑卒中的患者啊、脊髓损伤患者啊、颈肌腰椎痛的患者，严重了可能才到医院进行康复。现在大家有轻微的不适，也想着，哎，我能不能尽早的把我的问题解决？甚至有一些亚健康人群，他可能会有体态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些姿势的问题，他也会提早到医院进行这种评估和纠正。然后把可能的问题扼杀在摇篮之中。
0: 对，现在不是挺的时候，是有问题解决问题，哪出问题解决哪儿的问题的时候，是不是？
1: 是的。
0: 不然的话，挺到这个最后，就是我们的零件都出现问题，你可能都不知道抓哪一个。所以我们就是现在小问题就要尽快解决，不给自己攒毛病，这个是我们在时时刻刻提醒大家伙的，和我们自己提醒自己的一件事儿。那说到这个康复医学和这个脑卒中，一旦发生了，有不少的人说，会经常问您吧，说啥时候开始康复呢？
1: 是。
0: 那现在还在这个急救肯定不行了，那急救过了是不是就马上康复呢？还是说要等到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缓解的过程呢？
1: 这里呢，其实从我上班哈，就这么多年，大家的观念其实也在发生改变。目前来说，关于什么时候康复脑卒中之后咱们也有最新的指南，在八月底的话，有一版美国的2026年的这个最新的脑卒中的康复指南。像我们以前的这个要求呢，是身边体征平稳24或者48小时之后开始康复。目前呢，它把阶段划分的更细了。比如说发病24小时之内，一般是不建议进行高强度、高频率的训练的，这个时候有可能会加重。在发病24小时之后呢，我们可以逐渐的进行循序渐进的康复。所以在康复的话，我们身边体征平稳，在24小时之后咱们就可以循序渐进的去介入了。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会有所不一样，比如说比较重的患者，我的介入的时间或者是这个强度可能会有所改变。就是介入时间方面。
0: 所以每个人可能也不太完全一致，但是要专业人士的评估。
1: 是的。
0: 我们最怕的就是自己给自己当大夫，尤其在康复医学这一领域当中，您遇到的肯定是不在少数吧。自己给自己当大夫，然后自己给自己找一些自认为的是科学的方式，但是最后可能一团雾水。
1: 有可能越容易
0: 越来越糟糕。因为现在我们说技术在不断的发展，新的技术，康复医学的技术是不是也是在飞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多种多样。
1: 是的，目前我们呢也有传统的这种康复治疗方式，主要是这种人工训练为主。现在的话越来越朝向智能化，这个科技化的方向去发展。比如说有很多的理疗器械，有这种AI 的，或者是有这种虚拟现实等等的设备，会让整个康复场景的话，从单一的治疗室里面变得越来越这个真实化或者是虚拟化，这样的话
0: 更立体更丰富了，是不是？
1: 更立体更丰富。
0: 虽然有了 AI， 我们现在很在这些年也在聊这个话题。那么在康复领域当中，康复医学当中 ，AI 能不能替代我们的老师呢？谁才是灵魂呢？
1: 这里对于脑卒中患者来说呢，其实首先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对患者的精准评估这是咱们做所有康复治疗的基础。脑卒中患者呢，其实跟这种颈腰椎痛不一样，颈腰椎痛主要是以疼痛为主这个症状来的。脑卒中患者呢，他造成的症状可能会非常多，可能会有肢体的运动功能，会有言语，会有吞咽甚至会有一些日常生活自理的问题。所以这个首先具体要做什么，其实要基于他的评估。咱们治疗师会给患者做一个精准评估之后，然后接下来会有干预措施。这干预措施呢，可以分为几类。第一个是咱们可以人工干预。人工干预一个非常好的点是能够根据患者的具体的情况可以实时调整而且能够跟患者进行共情，能够去沟通这样患者的耐受度接受得更好一些。但有的项目呢，咱们在确定方案之后，其实可以交给设备或者交给一些 AI 类的这个设备，咱们可以辅助 做康复治疗。这样的话，咱们可以让某些动作的训练更加的规范，这样的话更加的这种重复的话更加的标准化。所以 AI 的话，可以作为康复治疗的一个辅助手段
0: 明
1: 而
0: 白
1: 已。
0: 了，它是一个辅助，但它真正能够判断、掌握这个火候的，还得是我们的专业人士、
1: 是的。
0: 专家来判断。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一直在探讨的这个话题，AI 永远代替不了我们人类，是不是？尤其就是这个医疗的行业，但是它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助手。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如果我们此时此刻也有一些这个跟康复医学有关的一些困惑，你可以给我们留言，在。

0: 视频端，此时此刻您在视频号当中可以搜会养生会健康，第一个会是智慧的会，第二个会呢就是学会的会哈。不少的朋友已经来这个发来留言和问候，一缕霞光说易江老师上午好，还有这个年年有余蜘蛛先生酱汁啊，好多，还有这叫香辣薯格，还有张春妍的朋友们，谢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以及分享。不少的朋友已经发来了这个问候了，我相信有不少您的患者还有同仁，是不是？
1: 有的。
0: 叶老师是非常稳定的这种情绪，是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患者来说，遇到一个情绪平稳的医生，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幸福的事儿。因为他们带着疼痛，一般来说找您肯定就是一是疼痛类的。二就是像你说的咱们这个脑卒中的这样的患者，家人可能更痛苦，是吧？也都很痛苦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需要情绪的这种抚慰和安慰更为重要。
1: 目前脑卒中呢，其实他的这种情绪方面其实可以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脑卒中患者他本身的损伤部位可能会伴有一些情绪情感的问题，
0: 是，
1: 然后这样有些人呢可能会认为，哎，你看我这个患者不听话，但有可能他是损伤到了一些认知或者跟情绪情感的问题，
0: 就是情绪比较激动，比较执拗，然后或者是有的时候反叛，
1: 他不是不听话，而是他的大脑结构其实发生了一个病理改变，所以你感觉他不如以前，或者是不像之前那么听话了，它是一个病理改变。
0: 这种病理改变为什么和脑卒中它会有联系呢？
1: 这里往细说呢，就是咱们脑它是分了不同的功能分区。它通过血管去供氧去供血，这个时候咱们才能够维持大脑的正常功能。所以如果血管是出血或者是缺血，不同的脑区呢它会导致不同的功能障碍。比如说这个地方刚好是管认知的，这个地方梗了或者出血了，这个时候就会影响认知功能。如果这个地方管这种情绪情感的，比如像我们的一些丘脑或者边缘系统的这个地方，如果它梗了，这个时候它会带来的情绪影响比较大。如果是管这种运动的或者感觉的或者管视觉的
0: 或者语言的，
1: 对对对，
0: 动作
1: 的
0: 啊、所以每一个我们知道是人体的这个神经是非常丰富的，
1: 是
0: 某一个神经都是支配着我们能够很这个正常的运转循环的，缺哪一个可能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是的，
0: 尤其神经系统的损伤是不可修复不可逆的，所以在这个脑卒中的这个疾病当中，我们说最担心的可能就是对神经系统的损伤。那么康复医学可以修复或者康复这种神经的损伤吗？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达到原来动不了的地儿它现在能动了，原来就是微微能动，现在又可以这个很好的一种运动模式，神经没有办法这个就是逆行，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 首先脑卒中的这个治疗过程呢，首先一般来说会进入到咱们的神经内科或者神经外科，他们进行早期的这个急救抢救或者用药，等生命体征平稳之后，这个时候会进入到康复。康复呢它主要的核心机制，我们说主要的核心的这个原理，我们叫神经的可塑性或者叫大脑的可塑性。
0: 神经的可塑性和大脑的可塑性，这个我们要细聊聊哈，有点意思。
1: 这个的话我会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其实大脑损伤之后呢，它的功能啊是短暂性的会这个丧失的啊，或者一过性的会明显下降。这个时候咱们比如说在这个几天啊，咱们说的急性期可能1到7天之内呢，它有可能是会加重的，然后过了7天之后呢，它的水肿会慢慢减轻。这个时候咱们受影响的脑细胞它的功能呢会慢慢的恢复一部分，但是会有一部分其实是永久性的坏死了或者失去功能了。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通过不同的康复干预，比如说它可以针对肢体的，可以针对大脑局部的啊进行干预。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让神经的这种突触传递啊它能够恢复一部分，或者其他原来没工作的脑功能，它把另一部分损伤的脑功能捡起来了。这个时候咱们通过大量的这种练习重新建立咱们肢体的言语的认知的功能，这就是大概的一个可塑的过程啊，
0: 从头开始。
1: 或者是从损伤的基础上面不断去进行这个修补或者去提高，这样的话咱们能够恢复到一部分的肢体功能或者言语功能，提高他的生活自理能力。
0: 这种康复的过程其实是漫长而痛苦的，
1: 非常漫长的，
0: 需要患者、医生、家人的共同努力才行。
1: 是的，
0: 如果说这个会不会遇到很多就不耐烦的、坚持不住的，到一半马上要见谅他。

0: 它就退缩的这样的患者？
1: 在临床上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因为脑中的这个康复过程呢是非常漫长啊。
0: 嗯，
1: 咱们一般来说机构内呢大家都说哎3个月或者6个月之内是黄金期，其实它的康复周期啊其实远远不止6个月，后续的话其实还有漫长的这个周期，甚至哪怕在出院回家之后呢他还得坚持康复锻炼。在早期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在机构内啊在医院内康复会比较多点，这个时候呢他的恢复会比较快，结合咱们规范的康复训练，它的进步就会明显快一些。
0: 有人看着，定时定点该做什么做什么。
1: 但这个过程真的很漫长，
0: 很漫长，
1: 几个月，而且家属的话可能得白天晚上都得陪着。有个时候时间久了，这个大家的这种情绪，
0: 就它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人得病，多个人来看护和护理的过程，
1: 可以说是一个家庭的知识体系的问题，甚至还包括经济方面。
0: 是的，
1: 对，
0: 所以这个还是回到我们多个这个专业人士跟我们探讨的问题，还是要预防为先，
1: 是
0: 不是？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经常会和这样的患者和家属来交流，我们其实特别想知道，就是遇到这样的患者，他们的生活起居，包括以往做不做体检，做体检哪些指数是需要我们其他的人也来警惕的，因为他这个出现问题是一个很迅速的短暂的这么一个急性，但是我觉得这种疾病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他肯定有好多人是常年年年做体检，为什么还会发生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可能要从这些患者的身上，我们要能避坑，预防为先。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惠养生，惠健康，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不迷路。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进，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荡旗飘扬，征途如虹。

0: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5: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6: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7: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6: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0: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6: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2: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23: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

0: 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 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就好好说一说脑卒中的这种科学康复。其实在专业领域当中叫做脑卒中啊，脑卒中，还有叫就是各种各样的，但老百姓一般叫的就是叫什么都有了，中风多一些，对，其实这比较能
1: 脑梗啊，
0: 就是容易能够理解，其实就是脑部的血管出现了问题，要不堵上了，要么就是血管破了，所以这种康复和自我的这种应急特别的重要，因为你自己搞不太清楚它是破了还是堵上了，所以一旦这种及时的这种应急搞错了，可能会这个像饮鸩止渴一样，它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更严重。我们来看看大家伙在我们视频端的留言哈，不少朋友开始跟我们这个互动了。认真生活说各位朋友好哈，还有这个是康主任给我们来互动，他想问一下易老师，那就是脑血管患者瘫痪之后几个月以后回家了，需要注意哪些自我的康复训练？这的确是因为他不可能一直在医院，
1: 是的，
0: 他需要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的支持，那可能一天两天一周两周咬咬牙可以，时间长了都有工作，都有孩子，上有老下有小，他需要回家康复。这个时候尤其是瘫痪的患者，那回家之后应该如何自我康复训练呢？
1: 首先康老师提的这个话题呢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话题。很多脑卒中患者，脑梗的患者在康复一个阶段之后都会回家，回家该怎么办，怎么能够维持功能，或者是回家之后还能不能进步，这个其实是一个
0: 很
1: 现实的问题，对，
0: 嗯，
1: 有很多患者在康复期间，在机构内康复期间，哎，他能够得到不少的进步，甚至达到了生活自理，然后能够独立步行，但是回家之后呢，他的训练方法可能强度降低了啊，甚至懒了，卧床了，然后家属这个指导训练方面有可能不那么到位，这样他的功能反而会退化，一退化会导致很多的并发症，所以这样的话，很多的康复效果反而会退回去。这个时候回家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建议哈，就是首先呢，咱们在这个机构内出院之前，其实应该跟专业的康复治疗师会有一个沟通，我出院之后应该常规做哪些康复训练，或者如何把现在的功能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这点很关键。所以首先的话需要接触到专业治疗师的这个指导，回家的话每天会有哪些常规的这个训练，比如说有的关节活动它不会动，它需要去维持，这样的话需要去练这个一些这种肢体的躯干的啊腰杆的这种训练。
0: 您提到了专业治疗师，也就像我们的主治医一样，
1: 对对，
0: 就是每一个患者他都有他这个对应的主治医，所以即便是回家之后不要断了联系和链接，要实时的去跟他沟通目前你的这个家人或者自己康复什么样，一定要跟他进行一个对接。
1: 这里的话会有几种方式啊，第一种是我们回家之后呢可以定期来门诊进行治疗，这样比如说我每隔两周或者一个月有专业康复治疗师的指导，这样的话可以监测到回家之后以患者本人也好或者是家属也好，他有没有把相应的这种功能训练或者日常生活的这种应用到位，这个时候呢可以让康复治疗师进行进一步的指导，这样他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居家康复的状态。第二个呢，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有社区机构康复比较发达的话，哎，可以定期上社区机构，或者社区机构有老师能够进咱们家里面进行指导，这是很好的。
0: 这是其实是未来的一个新兴的产业和行业，医疗机构和社区相关的这种链接，那就像是企业里面的专业人士的保健医，那我觉得可能在社区里面也有这样的保健医，那就更好了。
1: 是的，以目前这一块呢，咱们至少东北地区还是发展的稍稍差一点点，比南方的发达城市会慢一些，所以这一块回去之后啊，怎么康复啊，刚刚强调了，第一个是有专业的指导或者是间歇指导，第二个的话其实可以有上门服务，但最重要的呢其实会去教家属和教这个患者本人自己在家的话应该是怎么去用，怎么用才是关键， 因为有个时候呢，大家会执迷于网上，可能会有很多小视频，我要练什么操啊，或者怎么去练呢？这些可以吗？部分是可以的，但看有没有针对性，是不是符合患者的具体的情况。另外最重要的是，能不能把它现在现有的功能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去？比如说，我除了最基本的吃喝拉撒之外，是吧？我能不能帮家里面拖个地呀？我能不能摘个菜呀？哎，我能不能自己做个饭呢？出去买菜呀？这种的话，我们最关键的是把功能在日常生活中、居家生活中去应用，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点啊。
0: 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说完全不让他做，适当的去融入到家庭和社会当中，
1: 是
0: 做力所能及的事儿，这个是可以的。
1: 是的，但这里面其实还要特别注意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居家康复它一定得注意安全。这个很多患者在家，如果是比如说这个平衡能力不好啊，或者有个时候事情一多，他的平衡能力不好的话，就容易跌倒。所以居家康复的话，还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安全问题。跌倒之后很容易骨折的。
0: 所以
1: 基本上是老年患者比较多。
0: 这个在居家康复的过程当中，一是安全是一个重要，二是科学康复更为重要，循序渐进。那可能在医院呢心气儿比较急，回家可能就更急了，是不是？没有这个专业人士的这个每天的叮嘱和指导，然后没有那么专业的动作，或者没到某一个动作的这个标准的姿势，有可能康复起来就稍微慢。那么一旦慢了之后，这种焦虑的心情就会加重，也会影响整个的康复的节奏和过程。
1: 是的。
0: 所以是不是在康复过程当中，心理康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呢？
1: 这个心理康复很重要哈。目前呢，其实脑卒中患者有很多都会有这种焦虑和抑郁的情况，这里当然有可能跟损伤的脑的部位会有关系。第二个的话，他也会对比，比如说我这个脑梗这个卒中之前的状况和现在，其实很多时候是没法完全恢复到之前状况的，它或多或少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功能问题啊，或者自理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时候的话，需要患者和家属其实都需要去调节心态，对自己的目前状态和未来的这个生活自理能力或者工作能力、社交能力得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定位和一个认知吧。
0: 其实整个生活节奏也要发生变化了，
1: 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0: 对，那可能就要重新构建整个人或者家庭的分工节奏，这个太重要了。
1: 不光是患者个人，家庭的整个相处的模式或者是整个关系，其实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0: 是，那刚才我们说到的可能是一些显性的症状，在康复的这个过程当中，知道肢体的这个不太利索了，言语的没有原来的说话那么利落，可能还会需要这个人员的配合。那有没有一些隐形的症状也值得去关注的呢？就是好些可能有的是看得出来的，容易发现的，那隐形的有吗？比如说隐形的后遗症会是什么样的？
1: 咱们其实隐形的后遗症其实在脑卒中患者来说会比较多的哈，就是比如说咱们可能很多人关注的是胳膊腿，认为这是显性的这个问题啊，胳膊腿不利索，不会走，是吧？平衡不好。但是还有问题，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关注，比如说这个言语的问题，吞咽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些咱们常见的并发症，比如说肩痛，这个肩手的这个综合征、血栓啊，还有这个
0: 常年卧床可能这个血栓的问题，
1: 对对对，还有心肺功能下降，这些的话大家可能关注的会比较少点。对，这些的话其实每一个点其实评估之后呢都得去关注一下。尤其有的点不去关注，有可能会造成很大的风险。比如说这个肩疼的患者，如果家属在把持患者进行站立或者步行的时候，使劲的拖拽这个胳膊，有可能会加重肩的这个损伤，造成肩痛的这个加重。另外，如果下肢可能要肿了，或者是有血栓了，如果你不正确的去做按摩啊，或者去做一些动作啊，有可能会造成血栓脱落，这个时候可能会造成肺栓塞等等的一些情况，这些的话其实都需要去关注。对于家属来说呢，他对一些常见的并发症或者一些隐形的问题，他应该去知道的。当然还有一些很常见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患者可能会有吞咽的问题，吃饭的时候你这个怎么去喂啊，然后是用流食的还是液体的，就吃东西的时候，咽东西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这个技巧都得去注意。因为有可能你吃喝水喝得比较大，有可能会呛到里面去了，这个时候就会造成这个肺炎 的那个情况，
0: 这就更严重了，
1: 对，
0: 出现很多
1: 新的
0: 问题，
1: 是的，并发症。
0: 那其实我们说

居家的这个康复过程当中涉及很多的问题，那不同的严重程度可能训练也不一样。那今天既然易老师来到咱们的会养生节目当中了，不妨也教几招。那可能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真的居家就有这样的患者朋友家人需要您的帮助和帮忙，比如说这个能够这个自己行动的，有一些是长期卧床的，不同的情况。

0: 团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0: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2: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4: 喝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5: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惠阳省会健康，我是惠宇。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也想这个向您请教一下相关的一些不同的患者，已经有了这个相关的后遗症的患者，在居家的这种康复的动作，那不同的类型、严重程度，可以自行操作的，哪些是有利于他的康复训练的？
6: 其实患者回家之后呢，基本上是在3或者6个月之后的患者，这个时候呢，其实不同的患者他的功能状况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可以做一个简化版的一个建议或者指导。比如说这个患者是功能相对比较差，只能卧床的，还是这个患者能够进行坐站的一些训练，还是这个患者能够进行步行，甚至是更好的功能的，其实他的指导思路会有一些不一样。当然这里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指导。比如说如果这个患者回家之后他的能力比较差，以肢体来说，肢体功能比较重的时候呢，咱们不要让患者绝对卧床啊，然后不是说躺着让家属绝对去伺候他，去照顾他，什么东西都送在旁边啊，然后帮他去喂啊，帮着去穿衣啊。这个时候能够做的呢，可以让患者在床上做一些最简单的动作，比如说做做臀桥啊，把两个腿支起来，把屁股抬一抬，这样的话
2: 腿可以躺着的时候把腿给他支起来，
6: 支起来把屁股抬一抬，这个时候是
2: 这叫臀桥，
6: 可以去训练这个躯干，我们这个腰背或者是臀部的这个力量。那么长期卧床呢，它的这种肢体也会比较僵硬啊，包括躯干包括腿也会比较僵硬，可以引导患者在家里面做做这种翻身训练。这个翻身训练呢，能够把身体紧张的这个张力或者是紧张的躯干呢，能够很好的放松下来。
2: 只要翻身就可以。
6: 对，翻身可以左右去做一做。当然往不好的这个翻身的得注意点，这个肩关节呢一定得拉出来，不然的话容易造成肩关节的这个疼痛不适。另外的话，可以让患者在床上，比如说，躺着的时候，得维持一个好的这个姿势，我们叫量肢位的摆放。这样腿的话，该腿呀、胳膊该怎么去摆？因为
2: 这也有讲究，不是放平就行。
6: 对对，就不是说的话，患者怎么舒服怎么来。因为如果要是你要摆这个不好的体位呢，他的这个肌张力可能会更高。
2: 甚至有的时候他此时此刻恢复的过程当中腿还没有太多的知觉，所以摆放一旦出现问题，那可能影响血液的循环，是不是
6: 也会影响他后继的这个模式的康复。所以我们 在具体的这个体位摆放的时候啊，就是身体姿势的摆放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套严格的要求，比如说手的话尽可能往外转一点，让手稍上一点点，是吧？这个腿怎么去摆，这样正一点，位置在偏中立位中间的位置的时候，这样的话能够减少一些并发症。哪怕是卧床的患者，如果患者能够坐起来，然后就尽可能多坐一坐，因为减少卧床的很多并发症。另外哪怕是在床旁坐着，能够让

0: 患者自己去吃饭呢、啊、穿衣啊、刮胡子、洗脸啊，都让他自己来，这是最基本的床旁的这个患者。如果这个患者的话功能好一点，他能够坐或者坐到站的时候，这个时候得注意，就是防跌倒很重要、啊、这个时候的话对患者的这个坐站一定得去安全下去坐，必要的时候呢咱们可以用一些拐杖啊或者一些辅具去坐，包括穿足托呀，用拐杖啊，这样能够让他从坐到站等等能够保持安全。这个时候对于这种患者其实功能状况相对来说是偏重的，咱们不在于多么的好看，关于首先安不安全、实不实用，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如果患者从坐到站都有可能会摔倒，或者走两步就会摔倒了，你拄个拐又怎么样？
1: 是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啊、
0: 是的，
1: 然后不会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增加其他的一些问题。
0: 对、
1: 其实这个好像又链接到适老化产品，
0: 是的，
1: 是吧？现在很多这个我们说老龄化社会，适老化产品，我们说越来越受大家的关注了，甚至有一些可能就要考虑到怎么样更舒适，让家里居家的老人更舒适，起床的时候扶一下，洗手间的时候防滑呀，或者这个洗手间的这个厕所的、马桶的使用啊，怎么样
0: 家居改造了。
1: 对，那其实如果家里面真有这样的一个康复的老人，可能你要在适老化产品当中多留意多注意了，安全然后方便、能够这个患者方便，其实也在协助于去他的家人的一种方便的方式。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更大的话题了哈。还是再回归到我们的这个源头来，还是要预防为先。虽然说了这么多康复医学，那预防，那咱们再给大家叨咕叨，我还有两分钟时间做个小结，好不好，老师？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哈、对于脑卒中的，首先咱们是重在是预防，预防刚刚前面说了啊，从咱们的这种基础疾病的管理，到日常生活的管理啊，这种是最基础的。病呢以预防为主，如果真正啊不幸发生的这个事情，大家得知道，得尽早康复，得科学康复。然后这个过程呢，其实需要咱们家属啊，需要陪护，当然更需要患者本人去积极去干预啊，做这种主动康复。那么在康复一个阶段之后呢，不可避免一定会回家，这个时候回家呢一定得有专人的指导，然后这样的话是患者本人和家属其实都应该有这方面的康复的培训，把相应的这个功能怎么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去应用起来，能够去维持康复，这样的话去维持一个较好的功能状态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这样的话让咱们得了脑卒中的这个患者呢能够活得更有尊严，生活质量能够得到更高。当然咱们最希望是咱们每个人都能够无灾无病啊、但是真正出现了这样的
1: 不仅仅长寿，还是有质量的长寿啊，
0: 高质量的长寿，
1: 是的，这个很重要。那今天呢，我们通过和易江老师聊的这个话题挺沉重，但是我们都不想这个有那样的时候，也不希望身边的任何人有，但是的确现在就是因为我们的饮食生活习惯各个方面造就了这样的一种病症。那我们再说到一个源头，在日常的体检当中，到了一定年龄，我们应该关注自己的血象啊，还是说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呀、高密度脂蛋白哪几项的是应该我们去关注的，预防未来的5年、10年甚至更长远的时间能够这个出现咱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病症，关注哪几项指标的这个变化？
0: 慧宇老师说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就是关于脑卒中的这个病因的相关的，
1: 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脑梗。
0: 对，
1: 不让脑出现梗。
0: 所以的话咱们要重点关注的有几项，第一个是高血压的情况，
1: 高血压一定要稳住血压。
0: 对，包括咱们如果有心脏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有房颤啊这种的话，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尽早去干预。
1: 这个心电图一般或者24小时心电就可以了。
0: 对啊，包括咱们的这个血脂血糖的这种监测啊，这些的话算是基础疾病里面比较高发的。当然还有肥胖、身材的管理，包括吸烟啊，这些都是一些跟脑卒中的发病啊常见的一些病因。当然还有一些刚刚说的这个作息方式啊，饮食方式啊，这些都得去关注。如果出现了像昨天咱们嘉宾说的一些相关的症状，这个时候的话你怎么去及早的进行这种120的这个介入，送到医院，
1: 及时的这种溶栓呢、或者其他的这种补救措施，是越早越好的黄金时间。
0: 黄金时间咱们说的常见的是6个小时之内溶栓，效果会更好些。这样的话

0: 哪怕发生了，它能够把可能造成的这种损伤或者功能障碍能够降到最低。然后后续如果真正是造成了相应的功能障碍，接下来就是系统的康复治疗了。
1: 所以预防为先，当然出现问题呢，及时的发现、预警，然后科学的干预以及科学的康复，这是一套的逻辑哈。
0: 是的，
1: 谢谢叶老师给我们的分享。
0: 谢慧老
1: 虽然今天是咱们媒体的首秀，我相信以后会多多的邀请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这个多个领域学科，我们的 MDT 的联合方式和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健康，以及把这个康复医学我们自己也多多的了解，因为它涉及到我们不同年龄、不同人群的这个健康的指数，人人都会老。那这个，所以在老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自己都在抗衰老，让有质量的老，可能才是更好的一种生活模式哈。再次代表听众和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易江老师，辛苦老师，我们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
1: 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党旗飘扬，征途如虹。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易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易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绿色出行，美好生活。9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时至深秋，气温昼夜温差加大，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时节。日常建议做好口鼻防护，及时增减衣物，远离花粉、粉尘等过敏源，勤通风、常清洁，科学防护，呵护鼻腔健康，安稳度过秋日换季期。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7: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 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2: 倒掉吧。
1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6: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9: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0: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1: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2: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3: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5: 哎，我真的……
2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8: 资讯全省共享，
29: 服务链接城乡，
28: 快捷三农资讯，
29: 实用服务信息，
28: 丰富社会新闻，
29: 鲜明评论观点。
28: 976城乡资讯联播，
29: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30: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多项权威研究发现，散步是性价比很高的长寿运动。研究显示，每天大约20分钟散步就可以获得不错的健康收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平时您有没有坚持散步的习惯？一般每天会走多少呢？那么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的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高温度为19到22度，最低温度8度到12度，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左右偏北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中国农民丰收节、黑土欢歌庆丰年多彩活动绘就和美乡村丰收画卷。东辽科技赋能品牌引领，不但不断做强大做产业。 一路贯通山河情 G331 铺就吉心双向奔赴连心路。今人物为您介绍2026年第一批吉林好人雪饼侯王庆峰，跨过人生五行山，以微光传递温暖。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巡回诊疗下乡，把健康服务送到家门口。吉林优化营商环境，以务实举措激发市场活力。我省畅交通优服务，织就全域便民文旅出行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0: 秋分时节，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各具特色庆丰收系列活动，晒丰收硕果，品乡土农味，兴乡村文化，助农户增收，黑土地处处奏响和美乡村丰收乐章。请听报道。
1: 9月23号，辉南县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启幕，以多样业态展现乡村振兴丰硕成果。活动现场，传统开镰仪式、机械化收割轮番上演，割稻比赛、趣味游戏、文艺展演接连开展，丰收市集、农特产品展销、特色美食体验、稻田网红打卡等多元板块同步亮相，全方位展现秋收盛景与乡土魅力。
2: 形势特别新颖，我们也品尝一下这个当地的大米，确实是这个好山好水有好米。
1: 活动聚焦辉南大米特色产业，通过线下展销、线上直播带货的方式推广本土农品，同时以书画写生、文旅体验丰富活动内涵，擦亮特色农业品牌，助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3: 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设置了新米的展销台，线上线下同步开售，直播间呢还有更多的优惠，希望呢把咱辉南大米卖到全国各地，端上更多的家庭餐桌。
1: 金色松原水润粮仓引松工程赋能良田直播发布活动在秦沽灌区红光农场启幕，以云端视角展现水利兴农、丰收富民的松原实践。活动集中推介本土优质农特产品，助力农户增收。
4: 将直播间呢搬到了我们金色的稻田里，展示了田间实景，把我们丰收的景象啊展现了出来。
1: 通化市围绕鲜食玉米特色产业，同步推出了特色产品展销会、种粮能手经验分享会、鲜食玉米品鉴秒杀等系列活动。白山市江源区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云村晚主题文明实践活动，百人秧歌、鼓乐、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展现新时代乡村风貌，
5: 感受到丰收的快乐，我觉得特别好。
1: 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四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农民丰收季文艺展演在龙井市明东村举办，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共庆丰年，延边州八个县市的基层文艺队伍轮番登台，特色民族节目精彩纷呈，生动展现延边乡村振兴和美风貌。敦化市雁鸣湖镇依托四季村晚平台开展庆丰收文艺展演，群众自编自演，登台献艺，点亮乡村文化生活。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查干湖镇图纳嘎村举办大型庆丰收秧歌汇演，以传统民俗形式喜迎五谷丰登，涵养文明乡风。磐石市举办丰收展销大集，通过线下实体展销、线上直播带货的双线模式，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据了解，在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吉林省紧扣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主题，组织开展116项系列庆祝活动。活动内容丰富，覆盖面广，11家省级联席单位围绕技能展示、美食文化、品牌推介、促消费、措施推广等开展64项特色活动，各地立足产业禀赋，组织农科下乡、果蔬采摘等52项群众喜闻乐见的基层丰收活动，
5: 生动展现咱们吉林乡土风情和丰收喜悦，全方位展示黑土地丰收成果、现代农业发展成效和新时代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节庆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助力全省乡村全面振兴。
28: 快捷的三农资讯，
29: 实用的服务信息，
28: 链接城乡，
29: 全省共享，
28: 976城乡资讯联播。
30: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平时啊有没有坚持散步的习惯呢？桂兰说了，我一般傍晚呢出去走一走，三四十分钟，坚持好多年了。老周说有散步的习惯，不过时间不固定，有空了就走一会儿。小敏说了，说实话散步比较少，平时上班坐着，回家呀就不想动了，走的也不多。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从传统山林放养到科技赋能品牌引领，东辽县把养蚕做成强县富民的大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并进的特色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6: 走进东辽县全泰镇广智蚕养殖合作社的山间蚕场，社员们穿梭在作林之间，开展移蚕扩场、天敌防控、蚕场管护等工作，紧盯坐蚕生长状态，为即将到来的节间采收做好准备。
7: 我们合作社今年放养着蚕大约面积在500-600亩吧，这一季呢大约收益在200,000左右，守在家门口反正着蚕就能挣钱。
6: 近年来东辽县坐蚕产业稳步壮大，2022年辽源市坐蚕产业发展条例正式实施，2023年东辽坐蚕获批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辽河源镇居安村获评全省唯一坐蚕特色一村一品示范村，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8: 坐蚕产业吧，不占用那个耕地，还能养护卓林生态。截止目前吧，我们全县那个坐蚕放养面积7.2万亩。
6: 在吉林省坐蚕产业技术体系的支撑下，当地还不断延伸产业链条，由蚕蛹初级售卖逐步向纺织、保健品、生态旅游等多个领域拓展，把山林资源优势转化为县域经济发展优势。
9: 我们在着蚕养殖技术创新、新品种选育、示范推广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先进技术落地，让漫山的竹林资源不断释放出致富效能。
2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0: 大道如歌，山水有缘，吉林新疆以两地以景为桥，以民俗为纽带，串起吉新双向奔赴的深情，请听详细报道。
10: 我现在呢是在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在我的左手边呢是山上已经白雪皑皑的天山，右手边则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正像那首新疆好里唱到的，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我们的自驾车队呢，一到这里就感受到了当地的热情。
1: 千里相逢，温情相伴，为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当地各族群众早早备好盛宴，在辽阔草原上铺开长桌，摆满手抓肉、奶皮子、马奶酒等地道哈萨克族特色美食，款待远方友人。悠扬的哈萨克族传统乐曲响彻草原，当地群众身着绚丽民族服饰翩翩起舞，灵动的舞姿尽显草原儿女的豪迈淳朴。
11: 山有山，海有你的心田。
1: 巴里坤草原作为新疆第二大草原，坐落于东天山环抱之中，海拔1650米，草场广袤，水草丰盈，背靠终年积雪的皑皑天山，脚下碧草如茵，牛羊成群，构成独一无二的东疆草原胜景，也是331国道上极具代表性的生态文旅名片。
12: 我们哈萨克族能歌善舞，听说这个吉林的朝鲜族也能歌善舞，特别想沿着这个331国道，去趟吉林，感受这个吉林的大美风光，像跟这些朝鲜族互动，感受他们的这些民俗。
27: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真情传递，生动八方，纵横城乡，纵横城乡，976城乡资讯联播，
6: 976城乡资讯联播。
30: 近日，2026年第一批吉林好人名单正式公布，长春动植物公园稀有主题演员王庆峰榜上有名。这位从五行山下走红的东北大圣，凭借乐观坚韧的品格、热心公益的善举，成为新时代吉林好人的生动缩影。今日人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13: 王庆峰，网名雪饼猴，曾是吉林省戏曲剧院集剧团演员。2023年末，长春动植物公园打造西游夜游项目，他化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因一段吐槽雪饼的短视频迅速出圈，带火长春西游主题文旅 IP， 获得了众多游客的喜爱，成为吉林文旅一张亮眼的名片。
14: 对于我来说，吉林好人不只是一份奖状，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信任，更是一种提醒，往后要守住自己的本心，多做实事。
13: 雪饼猴火爆出圈后，王庆峰扮演的齐天大圣角色迅速深入人心，更让他所在的长春动植物公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他还担任吉林文旅推荐官，积极参与长春电影节等各类文旅宣传活动，吸引全国各地游客走进长春，认识吉林。他还坚持投身公益事业，传递善意与温暖。
14: 接下来我会继续用自己的这个平台，一方面持续要做好文旅的宣传，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吉林故事。我也希望更多的吉林青年，我们一起发声，讲好白山松水的故事，实实在在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出一份力量。
30: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平时有没有散步的习惯呢？一般会走多久呢？赵叔说了，每天晚上吃完饭呢，走20来分钟。刘艳华说了，我倒是想散步啊，可家里活太多了，挤不出来时间呀。大海说了，早晚各溜达一圈吧，加起来1个小时就当日常锻炼了。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28: 976编辑在线。
30: 近段时间，不少地方的巡回医疗服务车深入到各个乡村，医生直接开到了村子里面，为乡亲们测血糖、测血压，开展基础检查，还有慢病随访，不用长途坐车赶到县城医院，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基础的医疗服务。这项惠民举措受到了农民的广泛欢迎。对此，我们的当门编辑未来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巡回医疗车开进乡间村落，把诊室搬到老百姓的家门口，这是一项很暖心的民生举措。对于不少农村老年朋友来说，进城就医路途远，来回奔波很耗费精力，慢病随访也常会因为出行不便被耽搁。流动的诊疗服务恰好补齐了乡村就医当中的这块短板。当然，巡回义诊不等于彻底替代医院和村医，想要这份惠民效果长效保持下去，还需要合理规划出诊频次，做好筛查之后的转诊衔接，让下乡诊疗和村级卫生室、乡镇医院互相配合，持续守护乡亲们的日常健康，切实提升农村群众的就医获得感。
28: 976每日关注。
30: 976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3%。民政部介绍，15-17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教育部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至7.6万人。23号，神舟20号、神舟21号6名航天员被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经合组织23号发布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23号，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枚金牌。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6: 快捷的三农资讯，
29: 实用的服务信息，
16: 链接城乡，
29: 全省共享，
16: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改善投资环境，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今年以来，吉林持续开展优化营商环境重点行动，各地各部门围绕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需求，聚焦土地、资金、人才等核心生产要素，靠前服务精准施策，以务实举措激发市场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在四平洪水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电气风电3060混塔产业项目正在全力推进达产。该项目重点建设混塔带主机一体化风电装备产业基地，达产后可年产120台套混塔、80台风电主机，预计年产值6.7亿元。
2: 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上料池、固废池、沉淀池、料仓基础等土建建设，已完成室内4台25吨起重设备，室外1台80吨起重设备，室外2台32吨起重设备，以及1台搅拌站的安装调试，将具备批量投产能力。
1: 为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四平市经济合作局采取全周期闭环服务模式，全程跟进，全程代办。招商阶段精准匹配区位资源优势，协助企业选址调研。立项阶段联动多部门优化审批流程，梳理办理清单，开通绿色通道，用地规划等核心手续压缩至1周半截。施工期间靠前协调解决水电气、施工道路、物料堆放等难题，积极对接本地企业，推动产业链本地化配套。
3: 坚持产业链招商精准破局，专单化服务直达一线，创新构建全链条招引全周期保障工作机制，聚焦重点产业链，靶向发力，持续优化项目闭环服务。
1: 今年以来，吉林市继续深化企业知信人助企服务制度，组织干部常态化深入企业，摸排经营堵点、发展难点与诉求痛点，推行台站化管理、清单化推进、闭环式落实。位于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吉林恒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汽车外装饰贴膜领域的头部研发生产企业，长期为一汽、东风、北汽等多家车企提供配套服务。随着规模持续扩张，企业出现流动资金短缺问题，生产经营面临较大压力。
4: 了解到企业的融资诉求以后呢，我第一时间对接金融办和多家银行机构，全程陪同企业整理材料，沟通协调，推动贷款快速落地。
5: 全流程啊，协助我们对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成功拿到了391万元的信用贷款，极大缓解了资金压力。
6: 年初以来，共召开现场协调会是5场，组织80户企业召开了4次企业座谈会，累计收集企业各类诉求161件，办结120件，帮助企业落实融资1.8亿元。推动解决拖欠企业账款是1.96亿元。
1: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聚焦土地、资金、人才、数据等关键生产要素，优化要素供给模式，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靶向破解企业融资难、用地难、用工难等问题，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
0: 吉林省交通运输系统聚焦群众出行需求和文旅产业发展，以路网提质、枢纽赋能、服务升级为抓手，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畅通血脉。请听报道。
7: 眼下松长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施工人员全员在岗，全县2处重点控制性工程万宝山特大桥和石门湖特大桥节点任务提前完成，项目整体进度已达87%。
8: 今年国庆期间，松长项目各参与单位全体不停工，按照计划推进所有实施的桥梁上部工程、路面工程、隧道附属工程、交安机电防建工程。
7: 14五以来，我省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成效显著，路网总里程达11.9万公里，主骨架建成率超87%。长春都市圈环线、烟筒山至长春等高速建成通车，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沈白、敦白高铁投入运营，长白山机场完成改扩建，高速、高铁、民航、城市轨道多网深度融合，构建起内畅外联、四通八达的综合交通格局。与此同时，全省交通便民服务持续提质增效，不断优化城际公交、定制客运、旅游专线，实现高铁综合枢纽、零距离换乘，持续加密国内外航空航线，全方位完善立体客运网络。铁路机场持续升级便民设施，推行静音车厢、双语播报、商超餐饮。

0: 同城同质同价等暖心举措，持续简化出入境政务服务流程，全方位提升群众和来籍游客的出行体验。
1: 支持综合客运枢纽建设，促进道路、铁路、民航多种运输方式有效衔接，切实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舒适，不断提升交通出行综合保障能力，切实让快进、慢游、深体验成为吉林出行的新常态。
2: 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中国农民丰收节、黑土欢歌庆丰年多彩活动绘就和美乡村丰收画卷，东辽科技赋能品牌引领，不但不断做强做产产业，一路贯通山河情 G331 铺就集双双向奔赴的连心路。今日人物为您介绍了2026年第一批吉林好人，雪饼猴王庆丰跨过人生五行山，以微光传递温暖。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巡回诊疗下乡，把健康服务送到家门口。吉林优化营商环境，以务实举措激发市场活力。我省畅交通优服务，织就全域便民文旅出行网。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赵卫西，复审戴婷，终审周伟。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朋友们，再会。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9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4: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7: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时至深秋，气温昼夜温差加大，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时节。日常建议做好口鼻防护，及时增减衣物，远离花粉、粉尘等过敏源，勤通风、常清洁，科学防护，呵护鼻腔健康，安稳度过秋日换季期。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8: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0

0: 二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两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9: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0: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1: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2: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3: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5: 哎，我真的。
1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6: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9: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讲全是。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5:00，新京当令。
1: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装了40多。
2: 听百姓声音，
5: 看乡村变迁，
2: 讲振兴故事。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7: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5: 把脉农村发展，
2: 紧跟农业方向，
5: 奏响振兴篇章。
8: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0: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这秋季啊，最近气温也是比较低，不少种植木耳的老乡就发现说这个菌袋啊迟迟不出耳，黑木耳不长了，那怎么管理才能让它继续长，才能高产呢？
9: 今天的农事热点，我们将会邀请食用菌专家刘小龙老师给大家讲一讲。今天还邀请到了畜牧专家高光，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0: 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5: 乡村发现。
9: 9月23号，2026年。

0: 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举办，今年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日前，第六届中国有机肥产业发展大会在河北邢台召开。本次大会以“有机赋能，律动燕赵”为主题，我国将进入有机无机配合适用新阶段，推动生产自动化、管控智能化、追溯数字化，探索有机肥加的模式。
0: 农业农村部日前印发《全国渔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推进渔业设施装备升级和人工智能应用，构建陆海空天一体化数据采集网络，推进智慧养殖、智慧捕捞、智慧流通、智慧销售，打造智慧决策管理平台。
1: 由辽宁省沈阳市农业农村局主办的“风物甄选品味沈阳”沈阳真品品牌发布会于9月23日举行。沈阳真品区域公用品牌专属标识正式揭晓启用，首批26款认定优质农产品集中发布。
0: 9月22号，以“运河千帆起，灵山向海行”为主题的2026年灵工优品平陆运河启航活动，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灵山县成功举行。活动聚焦平陆运河通达江海重大战略机遇，推动灵山县区域公用品牌灵工优品特色产品借权出海，扬帆远行。
1: 近日，由四川农业大学与云南国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选育的薏米新品种国奥312，在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技术支撑下的千亩高产示范片测产中，达到小面积最高单产每亩是1399.8公斤，创云南玉米小面积样板房产量新纪录。
0: 由全国农业展览馆农业会展促进中心主办的金秋品地标佳味贺丰收优质农产品专场推介活动于9月23号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举行。贵州展团携多款优质绿色农产品集中亮相，积极开辟贵州产地直通京津冀市场的新通道。
2: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3: 农事热点。
1: 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农事热点哈。由于最近啊气温比较低，很多农户都发现说这黑木耳不长了，怎么管理才能让它继续长，才能高产？马上啊，咱们有请我们的食用菌专家刘小龙老师给大家来讲一讲。刘老师。
4: 主持人，因为啊，这个今年秋天这个气温呢凉的比较早，现在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一点，尤其是晚上温度特别低。你像长春的话，现在最低温度也在10度左右，像东部山区可能达到5-6度。那这个温度下呢，应该说黑木耳就已经停止生长了。那这个如果停止生长的话，就是老百姓说现在木耳不长了是对的，就现在或者长得极慢。那这个就是因为这今年这个气候状况。那针对这个气候条件的话，我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一个是改变浇水方式，第二个呢就是改变这个无设施，就是我们简单的添加一些设施，让它能够保温。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浇水，在它浇水的话呢，我们都是上午和下午浇。那现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温度都变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热的时候浇，热的时候浇呢就是一般的是在上午的8点到9点，如果有太阳的时候8点多浇，如果没太阳的时候9点钟开浇。然后到下午呢，一般是浇到3点半到4点，就是不超过4点。这个时期呢，就是以前呢是上午和下午浇，现在就是，中午热的时候浇。那这个我说的这个浇水的时间改变了以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浇水的方式。你过去浇水的话都是浇的时间短，停的时间长。过去比如说浇个3-5分钟，停个10分20分。那现在这个秋耳也尤其秋季比较干燥，再加上现在温度比较低，水分蒸发呢是比较慢的，那这个空气湿度就小，空气湿度小的话木耳长得也慢。那这个时期呢浇水的话呢就尽量呢浇的时间长一点，我们浇水的话呢可以浇，比如说浇15分钟，停5到10分钟，延长浇水时间，只有时间长才能保证菌袋和耳片上能够潮湿，潮湿的话呢才能正常生长。这是我们所说的浇水，这来说改变浇水措施就能把这个水分和湿度提高上来，这来说它是长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温度，温度的话现在白天的话呢温度没有问题，就是说正常生长，但是呢夜间温度比较低，夜间温度比较低，一般在下午4点以后，一般到早上的

0: 8、9点钟，就是太阳出来之前，这个地面也好啊，这个耳片呢、啊，包括菌包都会温度很低，比如说可以达到4、5度或者5、6度。4、5度、5、6度的话呢，这个时期可能一天24小时就会有15、16个小时不生长。那不生长的话怎么办呢？那我们正常就是在2个起床或者3个起床，我们用这个钢筋简单的给它支个架，就给它扣上一个拱棚，上面高上塑料薄膜。一般在下午4点钟的时候，我们把塑料薄膜呢就给它晒上，就是给它扣上。扣上以后的话呢，再来说地温和湿度能保证，然后温度呢能保证。那晚上的时候呢，比较温度比较凉的时候呢，塑料薄膜隔凉隔热，然后呢地面这个吸热的这个热量会出来，那就会让这个棚内啊温度呢能达到这个10几度，一般的黑猛都是5度以上生长，那如果能达到10度或12度的话呢，这个夜间呢也能再生长。所以呢，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扣棚的话，那早晨呢一般呢都是在比如说太阳早的话，我们早晨8点钟就把这塑料薄膜扣走掉，我们正常去喷水。到下午呢，比如说阴天，我们3点钟呢就扣棚把它再盖上。那只有采取这种措施，才能保证我们的地面这个菌袋包括耳片温度呢最低呢就是能在8度以上。最高可以达到25度，那这样来说呢，它就能够快速生长，那个能和往年是一样的。因为今年这个温度冷凉的比较早，所以要采取这种防护措施，保证地温，保证菌温。有地温有菌温的话呢，这个黑猛呢才能正常生长，才能达到我们所说的去年前年的这个生长的这个情况。所以呢，采取我们所说的改变浇水和改变这个保温设增加保温设施，采取这两个措施，就能使今年这个异常天气提前冷凉的这个环境条件，对黑猛尤其对秋耳产量造成的影响呢，我们能给它补救回来。你像今年我预测，如果采取措施的话，基本上可以出到10月10号或者10月20号，那今年秋耳的产量也会能达到就所说的一两，老百姓一般都定量，有的好的就达到1.1，但是今年达到1.1可能性比较小，达到1.2是没问题的。所以呢，采取这两个防护措施，使这个黑猛能够快速生长，夜间也能长，白天也长，温度高长得快，再来说保证产量，才能保证效益。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小龙老师哈。我们来迎接热线上的朋友，这是德惠的于女士，你好，于女士。德惠的于女士。我们看到这个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补贴的事儿哈，咱们先给大家说一下。
2: 很多人现在都比较关注了，说今年这粮食直补啥时候能发呀？粮食直补啊，包括大家说的第二次粮食直补，实际上都是官方的叫做生产者补贴，也就是种玉米、水稻、大豆的，我们有生产者补贴。那生产者补贴发放的周期和节点呢，大概率是在国庆节之后陆续发放完毕，各个县市区的发放进度不一样。9月末之前会有部分地方有可能发放，但绝大多数地区应该在11国庆之后发放，大家再耐心等待。黑龙江也是一样的啊，黑龙江和吉林年年进度差不多，快的地区9月末前能发放，但是大家也要考虑到啊，你像明天啊开始是3天中秋的小长假，然后3个工作日之后呢又是7天的国庆长假，所以说大家大概率领到我们的生产者补贴应该是在国庆之后啊，绝大多数地区在国庆之后。
1: 所以说大家呢一定别着急，耐心等待啊。但咱们也提示大家，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专家高光，还有食用菌专家刘小龙。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食用菌栽培或者是政策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那我们来继续看看，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高光老师哈，涛老师，这个临产的母牛啊，给他打了预防口蹄疫的疫苗，他说这个打这个疫苗之后会不会出现死胎或者是畸形的这样的情况呢？再问问高老师。
3: 正常情况下呢是没有问题的，是不一定出现这种情况。再一个呢，就跟大家说一下，一般的来讲呢，在给牛做这些疫苗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在妊娠期做啊，最好是呢在它整个空怀期做，效果是最好的。但是呢，一般正常情况下呢，这个就是我们在注射疫苗的时候呢，它都有标明，有的写的什么呢？孕雏仅用的话，你绝对就不能用了啊。如果写的孕雏可用的话，你用的时候问题就不大啊。如果要点上也没写可用，也没写不可用的时候，这个时候用的时候那就谨慎一些就可以了。

0: 什么疫苗呢？在什么时期打？想问一下。
1: 这个呢，分养的鸡是什么样的鸡？是肉食鸡啊，是40多天出栏的，还是养的产蛋鸡？它也不一样。一般的做的疫苗叫新城疫苗必须做，鸡痘疫苗得做，法氏囊得做，船只得做，一般就是这些，根据情况适当做就可以了。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高光老师哈。那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热线，尤其是这个咨询政策的事儿哈。我们看到朋友这个发政策问题发的不是很清楚，一定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是的，大家抓紧时间关注直播啊！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没有分享直播间的，可以将直播分享出去。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这个刘小龙老师哈。他说老师，我是这个在大棚里种的桑黄。他说这个冬天呢，这天气冷了，这个菌段怎么越冬啊？怎么防止这个菌段失水？也想问问刘老师。
3: 应该说呀，今年这个越冬的时候呢，应该首先第一个在秋天的时候呢，要对这个杂菌进行处理，因为现在这个桑黄正常生长啊，它三年作货，就是三年才能采收。就是两个越冬，所以呢，一般在第一个越冬也好，第二个越冬季节也好，就是越冬之前的时候呢，要把污染的菌段把它挑出来，严重的把它拿出去。要如果不严重的话，就是把这个摆放菌段的这个部位，我们要撒石灰，撒这个真菌制剂的，就比如说是杀霉菌的，现在的氯霉净啊，什么这个科美灵，再给它消杀。然后呢，这个菌段呢，比如说个别污染点去污染，那我们把它拿到一头，比如说棚子的一头。如果出屋的话，一般的它都是两个起床，然后在这个一头呢会给它有空地儿，把它摆放到空地上，用这个塑料薄膜给它隔开，防止它传染别的。再来说呢，这个整个呢就是把它拿走的这个部位，空的这个部位消毒了以后，就是我们说用石灰水2%的，或者是整个全棚用2%-1%的石灰水给它喷洒消杀，提高这个环境条件。再来说呢，这个越冬以后呢，和明年春天的时候呢，才能够不长绿霉，这是说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是想要冬天越冬和明年春天的时候让菌段不失水的话呢，在这个现在这个季节，正上午和下午的时候，就建议呢就大量的喷水。正常我们喷水的话都是，上午和下午的时候就是喷一次，喷个10分-20分，喷个上午两次下午两次，差不多就这样。那如果这个时期呢，就建议呢就是喷6-8次，就是尽量的多喷水，湿度棚内的湿度可以提高到85%-90%，地面让它潮湿。这样来说呢，菌段不失水，还能把我们喷的水空气湿度能吸服，这样来说呢提高菌段的含水量。那菌段含水量现在呢，应该说我们不喷水之前，它的含水量一般是在42%-45%左右，喷完水以后呢就让它达到50%-52%，就提高3-5个点。这样来说，提高3-5个点，这个时期我们可能就需要10天-15天左右，一般是2周左右的这个喷水期，就能使这个菌段呢这个湿度提起来以后呢，我们到这个入冬之前的时候，这个就不要往菌段上喷了，就往地面灌水，让这个地表，就我们所说的脐床和这个地面都是潮湿，就是灌上一层水，让水渗下去。那么保证地面有水的时候，水抽的时候，这个地面的水分就能出来，就防止菌段的水分散失。就是我们说在这个越冬之前我们做的准备。然后越冬的时候，比如说真正越冬的时候，我们要换棚膜，要这个要把这个两头也好啊，什么都给它封好。如果有漏的，我们换新的；如果是说我们没有漏的，我们就把这个四周和两头都压好。冬天的时候，上面还要扇遮阳网，防止呢就是春天和秋天，就是上冬和化冬的时候有这种像倒刺寒。秋天的时候有，比如说这个11月初会很热，就是热量上了以后呢，棚内还会生长，所以呢上面要是盖上一层遮阳网，盖上遮阳网以后呢，就让它里头不要进阳光。不进阳光的时候呢，这来说，春天和早春和晚秋的时候，这种高温，它这个菌段也休眠，就不生长，那就是再冷的时候冻不死，防止这个菌段被冻死。那整个冬季的时候呢，我们基本是不用怎么管理的，只要冬天不扣棚，下雪的时候呢，别把棚压塌，我们正常清雪，这个就可以了。所以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呢，开棚之前，我们首先呢要把这个棚上的塑料薄膜给去掉，塑料那个遮阳网去掉， 然后在里面撒上一次正常水，正常管理就可以了。如果是

0: 说还有污染的，我们在明年春天的时候可以去再，喷一次石灰水和喷一次这个杀菌剂，比如说氯霉净或者科霉灵，喷完了以后呢，正常明年春天就不至于失水，也不至于长绿霉了。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小龙老师哈。我们来继续迎进热线上的朋友，
2: 先来看看双辽的郭先生。
1: 你好，郭先生。
3: 哎，你好。
2: 请讲。
3: 哎，我想问一下子，就是今年的玉米，2026年的玉米、大豆、水稻。生产者补贴到现在还没下来呢，去年在这儿都下来呢。
2: 每年发放进度不一样，我不知道您双辽到去年是什么时候发的，但绝大多数地区都在国庆之后陆续发放。
1: 嗯，
2: 所以说这个事儿并没有问题。
1: 别着急，等一等啊。
3: 行，好嘞，
1: 好嘞。
2: 来看看松原的荣女士。
1: 你好，荣女士。
4: 哎，
2: 请讲。
4: 我问一下这个高光老师，就是。大雨又下完足了两个多月，热拉稀得咋么预防呢？
1: 大雨牛下完牛犊两个多月，然后现在这个大牛拉稀，
4: 小牛犊子，
1: 小牛犊子拉稀哈。
4: 啊，那预防是大牛啊，是得预防小牛，得怎么预防？两个多月不割奶的，就那样岁数可多了。
1: 行，问问高老师。
4: 啊，
5: 小牛拉稀，他没说是拉的什么颜色的。
4: 就是灰不腾的，完了吧，正吃奶呢，还没等吃草料呢，完就拉那就越拉稀两个多月，就这样式。
5: 是油状的稀还是水状的？
4: 就西瓜汤的，不那什么玩意儿，灰不腾的，绿不鸡的那样式的，还热啥热？就舔那粪渣子，就搁那牛圈子，啥埋汰它吃啥，就那样式的。
5: 你所以说吧，就出现这问题，我告诉你怎么办吧。出现拉稀的时候呢，可以给它用点什么呢？用点庆大霉素或者是氟败酸，啊，打的也行，胃里那喝进去也可以。有灌的，有打的，啊，一般的呢，庆大霉素是打的，啊，然后呢，给它喂点益生菌，再一个呢，
1: 你先听着，
2: 荣
1: 女士，荣
2: 女士，
1: 啊，
5: 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呢？你现在这个牛不是吗？已经两个月了，应该尽早的给它开食。也就是说，小牛啊，七天，一般三天，最快的三天就可以，就应该给它补料了，就买点小牛独用的料，然后呢，让它尽量的呢，早吃上一些比较优质的草，这个时候呢，它可以提前的早点来进行反刍了，再一个呢，胃里头呢，对它的消化都有好处，就提前补料，啊，这两个多月了，你再不给它吃掉，光吃点牛奶，营养它已经不够了。再一个呢，这个奶吧，在消化的过程当中呢，对胃里头也有一定的影响。你再喂点益生菌嘛。
1: 除了用清淡，
5: 然后把什么呢？把环境彻底消消毒。有的时候呢，你给它用完药之后了，把整个牛犊子和牛体内的病菌消灭掉了，但是环境当中的病菌呢还存在着。尤其牛在吃奶的时候，母牛趴在地下有粪便呢，沾上这菌了，小牛犊子再一吃一裹奶，把细菌又吃回来了。这样呢，就可能造成反复的这种现象。所以说呢，你在给牛犊用药的同时，一定要把环境彻底的消毒。特别在哺乳时候的母牛的乳房啊、乳头啊，尽量的呢，也经常给它消消毒，拿高锰酸钾什么的洗一洗，正常整一整。
4: 就这么的。
1: 除了用庆大霉素以外，得给它喂点益生菌，然后圈舍消毒啊。
5: 再一个就是最关键，提早补料。
1: 一定要提早补料啊！
4: 要会吃东西就让他吃料呗，让那意思呗。
5: 对，让他赶紧吃料，对，这样的话，他的牛犊子也快了。一般的正常情况下，我们从7天、3天左右就可以适当的让小牛犊掉料了。如果小牛犊每天能吃进去2斤精料的话，这小牛犊就可以断奶了。所以说呢，我们一般的呢，就尽量的让小牛犊早点断奶，断奶对母牛的下一步的发情啊也有好处。一般的呢，我们说呢，能在70天左右断奶是最理想。
4: 几个月？
5: 70天左右断奶是最理想。
4: 两个多月吧，就断奶了呗。
5: 对，
4: 你看这两个月就拉稀，哎妈，又
1: 荣女士，咱就不重复了，
5: 你就按我说的做就行了。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哈，大家可以来咨询。我们来继续迎接松原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6: 啊，你好，麻烦你主持人，那个我问一下子，咱们吉林省这个粮食补贴什么时候发放？
2: 预计9月末到国庆之后陆续发放，各地会不一样。
6: 啊，就是这个9月末完了，过了不发的话，就是过了也那个10月1以后陆续。
2: 对，嗯。
6: 哎，
2: 嗯，
6: 啊，那好了，麻烦你了。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专家高光，还有我们的食用菌专家刘小龙。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还有咱们食用菌栽培以及农业政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那关节腿脚不好的听友一定要注意了哈，下面这个消息啊对你们很关键。现在呢是这个天气凉，温差大，关节啊就频繁的犯毛病。上下楼梯的时候啊，膝盖嘎嘎响，滋滋疼，早晨起来啊关节发僵，膝盖一受凉就疼得直咧嘴。这是啊，因为你骨关节的氨糖啊在大量的流失。
2: 秋冬呢是骨关节问题的高发期，单纯补钙呀远远不能满足骨关节的需求。现在把氨糖补足，冬天才不犯病遭罪。35岁之后呢，人人都要补氨糖。现在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了，同仁堂呢给咱吉林的听友送福利，买氨糖送氨糖和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成分高达3倍，完全满足人体需求。一粒集齐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护骨黄金营养，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啊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那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哈，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那吃上几天啊，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呢，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去哪儿也都不费劲了。
2: 吃氨糖呢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口碑传八方，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现在呢给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2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呢一盒只要33。打进电话呢还送稻香村的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即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那大家如果有这个畜牧养殖啊、食用菌栽培以及农业政策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是有一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我们的畜牧专家高光老师，他说老师现在吉林省养这个繁殖母牛有没有补贴呢？想问一下这个事儿，高老师。
5: 吉林省呢养繁殖母牛的补贴呢没有统一政策，就是没有正经的统一政策补贴，但有些地区呢在立项的时候，立到单独的项目的时候，你和当地的牧业部门来，像各县的牧业部门联系一下，有的地区呢有一定的补贴，但是按项目补贴，不是政策补贴啊，所以这点大家要知道就可以了。但是呢在养殖过程当中呢，现在吉林省呢就是在养牛贷款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高光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是有一位朋友哈，他说想问一下刘小龙老师，他说老师这个桑黄啊一般几年能采收，他说现在这个价格怎么样啊，想种点桑黄不知道可不可行，你想问问刘老师。
7: 桑黄一般是2到3年就可以采，2年采收的话呢一般都是就是制药的，就是药企它药里用里头的那叫什么了，有一个成分就是2年就做货了，但正常现在种桑黄制药企业都是3年采收，比如说像这个 2020年种，那就是得2028年10月份的时候才能收，这是我说它的采收期。正常的时候呢，它呢这个价格现在应该说还可以，就基本上又回归前两年价格比较低，基本上最低的时候就是150到200，现在基本上都是在200到300之间，好的能达到200或者300，一般的应该是在200块钱以上的话呢，应该是有效益，但是效益不是太高。280到300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如果想种的话呢，这个首先看区域，这个它是，应该是在常备山区，就常备山区就是吉林省的东部和东南部的山区这些地区才能种，这是我们说第一。第二个呢，就是要栽培的话呢，它需要这个，投资的话呢，就是比较大。你像一个棚的话呢，这个放六千段的话呢。一个段的成本应该是在15块钱左右，那正常15，那乘以6的话，那就9万，加上棚子就十万多，所以呢，一般一个棚的话就10万8万的，那要如果搞2、3个棚，可能就20万，所以它投资比较大，而且占款的时间长，一般都是得在占的款2年半到3年左右。那如果要动的话呢，首先要看就是你有没有这个经济实力，第二个是不是在这个区位。如果有这个实力和在这个区位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这个考虑种植。种植的话呢，因为现在做菌段呢都是，不自己做了，都是呢去买。因为这个三黄啊，它这个接种的时候它污染率会很高。现在只有专业做菌段的才能保证这个菌段的这个出菌率，就是说成品率达到95%以上。正常如果是想要种的话，就是明年的过完年以后，我们可以到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定做的就是现在的这个汪清。这个安图，合龙，包括现在的这个抚松，有几个基地呢在做这个菌段。那如果想种的话，到时候呢可以适当的交点定金，到时候把这个菌段拉了以后呢，就放到棚里，然后我们进行管理。但管理的话呢，如果少量的话呢，我们可以正常管就可以了。如果量大的话，我建议还是要出去学习。如果不学习的话，就是说冒蒙。把好几十万的这个产值的这个那个成本的这个产业，自己去摸索经验，那最终真要是产量和质量达不到的话，那可能成本就太大了，代价就太大了。所以呢，还是建议呢，就是我们要到基地去看，看完了以后呢，就简单学一年，这个直到这个管理技术，怎么越冬，然后再去种的话呢，这个应该是最稳妥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雪龙老师哈。大家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我们来继续迎进扶余的焦先生。你好，焦先生。
8: 哎，
1: 你好，请讲。
8: 问一下那个专家呀，那个豆腐膜可不可以使用？两种吧，一种是那个扇形的锦个。还有一种是那个蜂窝型的，可不可以使用？
1: 焦先生，你想问什么？可不可以食用？
9: 还是
8: 蜂窝蘑菇？
1: 你想问蘑菇能不能食用？是不是？
2: 能不能吃？是不是？
1: 都啥样呢？您再重新这个形容一下，啥蘑菇？
8: 有两种，一种是那个井盖是扇形的，这一种；另一种呢，主要是那个井盖呢是形成那个蜂窝状的。可不可以使用？
1: 哦，刘老师，听他这简单的描述，咱能给他判断吗？
7: 这个判断不了，你这个光说形状，它还有一个颜色，还有在什么基地上采的，啥时候采的，这个都有说的。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正是毒蘑菇，就是蘑菇大量出来的时候，这个毒蘑菇很多。如果是在这个土里面出的毒蘑菇的肯定也比较大，如果在树上出的像刚才说扇形的这个，我感觉应该不是蘑菇，它应该是这个就是灵芝这类的，这个叫比如像迷孔菌，那这类的可能还是有微毒的，就是这个尽量还是不能使用啊。
8: 我当地这种那个蘑菇呢可以使用，但是那个仅用成那个蜂窝的形状啊，这个也好吃。
1: 嗯，你是这样，焦先生。
8: 应该是黄色的。
1: 嗯，因为吧，咱们老师没有看到这个实物，仅凭您这个形容，咱没办法给您判断。你万一要是这个食用出现问题了呢？
8: 那把那个给你讲了，我给你发看看。
1: 您这样吧，咱们建议这个焦先生，您记一下咱们这个群的微信号，您加一下18004400976。 1800-4400-976，加咱们为好友之后呢，我们工作人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里，然后您可以把图片发给我们，然后我们再联系刘老师看看，帮您看看能不能给您分析一下，多拍几张图片，从不同角度啊。哎，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来看看大安的王女士。
1: 那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哈。咱们来迎进王女士，你好。
9: 哎，你好，我问一下，就是土地二轮土地承包那合同证，那啥时候发的？
2: 二轮土地承包合同证。
9: 啊。
1: 你有没有啊？
2: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吗？还是确权证？想问什么？
9: 啊？
2: 你想问什么？我问您的是。
9: 我想问土地二轮承包合同证，说是。
2: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2003-04年，你应该手里就有了。
9: 那是啥呀？
1: 刚才不告诉您了吗？大概2003-04年下发的。下发到您手里，您有没有？首先，您有没有这个证？
9: 2003-04年发的。
1: 你有没有，王女士？
9: 没有，就是土地二轮土地承包合同证没有。
2: 没有这个名儿，就是您反复强调这个名儿、
1: 嗯，
2: 没有这个名儿。您说这个名儿不对。
1: 嗯，您是想问这个1996-1997年二轮土地承包合同这合同啊，还是啥呀？
9: 就是土地二轮承包。合同证说是
2: 没有这个名儿。
1: 您这样吧，王女士，您放下电话以后，您到村上再问一问，到底是什么名字？
2: 你想问什么？
1: 嗯、
2: 对呀。
1: 然后您这个可以再给咱打电话啊。
9: 哎，好嘞。
1: 嗯。哎，
9: 好嘞，
2: 不客气啊、
1: 嗯。因为咱得知道您问的是啥，才能告诉您哪年下发的呀。嗯、
2: 如果要说确权证的话，大家应该知道，应该1718年确权，2019年发放，大概率啊。
1: 嗯。
2: 然后各个地方发放的进度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也存在部分地方没有发放，这是说的确权证啊。
1: 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不管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食用菌栽培以及农业政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向我们的专家来进行咨询。那本节目呢是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的，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是0431-8430-8888，0431-8430-8888。那正好呢，咱们今天我们的食用菌专家刘小龙老师也是做客直播间哈。你看刚才就有朋友咨询了，说这个蘑菇什么样的能使用，什么样的不能使用。咱们想问问刘老师，正好这马上要赶到11了，这放假了，很多朋友可能都赶这个时候出去采采蘑菇啊，老师这个能不能给大家进行一个提醒呢？什么样的就是能使用，什么样的不能使用，咱们尽量怎么去做呢？
0: 可以，这个应该说呀，这个蘑菇从这个入伏开始陆续出，因为这个季节呢就是气温温差比较大，野生蘑菇呢不管是有毒的还是可食的都出来了，出来以后呢，这个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北方人是有这种采蘑菇的习惯，就是这个野生蘑菇应该说就天然的嘛，其实也是美食，有营养和药用价值，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去采摘野生的。野生蘑菇呢，首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现在这个地点能出的哈，就是这个比如说像这个中西部地区的就叫卷边庄菇，就是在杨树烫子里头出的，还有那个所说的叫黄伞，这个有野生的，还有这个叫刺松茸，就是大球盖菇，是这个季节就是中低温品种应该出的。比如说像刺松茸的话呢，就是这个大球盖菇，它出来的时候呢，上边的颜色呢就是瞅着呢其实就有点你说红不红紫不紫，然后呢有的就是太阳晒的话有点发灰，然后呢这个菌盖呢上面有一个环，这个开伞了的时候呢，比如说蘑菇开伞的时候呢，前期瞅的是白色的，一开伞里头就瞅着就有点发黑，颜色就不是白的。那像这个蘑菇呢就属于大球盖菇，就是刺松茸，这个是野生的，最近这段时间也有很多人咨询我说这个蘑菇能不能吃，这个蘑菇能吃，这个蘑菇是不能喝酒的，叫刺松茸，像这种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再有一个就是我说的卷边庄菇，卷边庄菇都是出在比如说现在的杨树啊、柳树啊、树桩或者是周边的这个树根这个上长的，它有点弱寄生性， 那这蘑菇出来以后什么颜色呢？就跟我们肉色，肉色的话，或者是像下雨这个下雨这个没洗，或者是没洗净的时候，我们的死半干半湿的时候，它瞅着还有点合了的这种，这个就是卷盆装菇。它一出来就是成吨，它跟那个赤松茸不一样，一吨一吨的。像这种的话呢是可食的，但是这种菌的话呢，应该说我们去查这个书上，他说的是微毒，它主要是对神经系统呢有刺激作用，就是它是神经呢就是个麻木。这种呢，但是老百姓是可食的，就是我们吃的话都可以焯，用水焯，这个是没问题。再有就是黄散，黄散就出来以后上面带鳞片，就是有的人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颜色鲜艳的不能吃。你像黄散的话，它就是黄色的，然后上面还有疙瘩，这个疙瘩就是由于秋天干燥的时候出来，这个是可食的。就是它呢，里头也瞅着是有点发黑，这种叫浅褐这种颜色的这个菌褶，上边呢是黄色，然后呢会有鳞片，有一个一个小小点，但是鳞片不是一个疙瘩，就像长刀削刺这种，这个是属于这个黄散，是这三个是可食的，这是我说。再有呢，就是这个季节呢出来的呢，还有一些像榛蘑，榛蘑的话这一般是在东部山区，这个时候出来都没问题的，就是老百姓都知道。然后还有呢所说的这个冻蘑，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野生的冻蘑。榛蘑、冻蘑，还有现在的所说的这个松茸、松口蘑，以及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叫大腿蘑，就美味牛肝菌，这些都是我说的可食的。除了这些可食的以外呢，就是我们在采到其他的，就是跟我说的这个不一样的。说哎，一问别人说不是不知道是啥玩意儿。第一个首先要确定的啥，就是有没有蛆。就这蘑菇，如果你起来你采的话没有蛆的话，这个95%是有毒的。这种蘑菇的话不认识，然后呢有蛆的你没蛆的你不要吃。这个是第一个，就是千万不要吃，吃了以后95%是要中毒的，那我们不能冒这个风险，是吧？这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它出来以后呢，就是，就我们采蘑的时候，一看那个在山上也好，在土里好，出来以后底下带啥呢？叫穿鞋的，穿鞋戴帽的，穿靴戴帽是啥呀？就底下有一个像咱们所说的这个就是鹅孵出来以后那个蛋壳出来的时候，然后外边扒皮儿，那底下就要穿鞋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那叫那个菇角，你像这种的话呢，我们是不能食用的。这个也有可食的，就属于叫这个叫什么这个，美味的这个鞋盖伞，但这种的话呢，就是96%-97%都不可食。像这种的话，叫穿鞋的，我们千万不要食用。第三个就是戴帽的，戴帽的就是啥？就是，上边有疙瘩，不是我说的那种一个一个小的，像是倒像刺儿一样，就上边出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就像我们后粘上的一个一个点的这种蘑菇，99%-99%是都有毒的，这种是千万不要吃的。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没有毒的话，就是我们如果这个蘑菇采的时候冒浆，叫乳菇，乳菇是92%-93%是有毒的，只有个别是无毒的，但是现在我们东北的这种可食的极少极少的，基本上是采不到的。所以呢，像采到冒浆的这种是不可食的。这是我说的这四种有毒的，这四种是毒性极强，采食以后基本上是非死即残的。所以这种的话，有人说我们抢救也不行。你像这种血溶的或者神经质患的还好一点，就血溶的这种吃进去溶血，那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反应，可能就嗜睡，那一旦说中毒以后，那这样抢救的时候都来不及，那马上可能就死了。所以这四种的话千万要注意，就是我们说采收，尤其在这个长假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采到这种毒蘑菇，就是采到毒蘑菇就是瞅着有疑问的把它扔掉，然后那些没有疑问的我们再食用。主持人，
1: 好的，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我们来迎进大安的赵先生。哎呀，赵先生掉线了哈，咱们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赵先生啊。咱们也提示大家，打进热线啊，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咱们会一一给大家来进行解答。不管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呀、食用菌栽培，还有农业政策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们也建议哈，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建议大家一定要拨打热线，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啊，详细的跟咱们专家来说一说哈。大家一定要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迎进大安的赵先生。
2: 你好，赵先生。
10: 嗨。
2: 哎，大点声，请讲。
10: 土地的事儿啊。
2: 怎么了？
10: 土地是2007年第三轮分地， 就是是那个生个小孩这个娶媳妇这个能不能给地呀、啊？
2: 您说的是2027年土地延包，针对新生儿和这个外嫁女新娶的这个媳妇能不能分地，对不对？
10: 啊。
2: 嗯，先说新生儿啊。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新生儿大概率不能分地，因为我们说了现在要完成的是户内延包，比如说他的父亲有地，那在延包的过程当中将他的名字添到父亲的这个土地确权证啊，或者这个承包的台账合同里，这是第一种。要后娶的这个媳妇要看，如果他在娘家有地，这种情况也不可能分地，因为不能两头分。然后如果他在娘家没有分地，那么要看他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否在本村确认，如果确认上了，那么要走下一步的程序，就是看针对能不能列为后地人员。如果列为后地人员了，且最后村上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村上有多余的地给后地人员分，那么我们可以进行小调整，但这种可能性相对低一点。如果分不了调整不了，那么也一样户内延包，所以说整体来看分地的可能性很小。
10: 啊，再一个呢，我还问一下，就是那个户口都取走了，原先村的二等分地都分着了，等那个等分户口都三等，等到三等分地2027年那户口已经都取走了。
1: 嗯，
10: 这个全家都取走了，那个能不能给地啊？
1: 嗯，你想分他，你想问是二轮他能不能顺利延包，是不是？
10: 2007年户口都取走，这个能不能给地啊？
1: 他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了吗？
10: 啊，
1: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了吗？
10: 组织成员身份吗？
1: 嗯。
10: 那身份，原先都分到地了，现在户口都
2: 了。您看，回答问题啊，赵先生。
1: 嗯。
2: 他的成员身份有没有确认？另外，要在他现在在做什么工作，这都是需要考虑的。
1: 嗯。
10: 做什么工作呀？
2: 对。
10: 哦。
1: 嗯。
10: 如果上城里那个有工作了。
1: 得看什么工作，赵先生，是公务员呢，事业单位呀，还是说就是咱们打工的合同工啊，不一样的啊。
10: 不一样啊。
1: 嗯，您得先确认。嗯，
10: 确认的什么呢？那是啥工作没有的呢？老年人呢？
2: 如果他单纯的是户籍迁走了，且在城里没有工作，另外他的身份在村上确认了，这种情况土地不会调整。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有用啊，每一句话都不能单拎出来一句去说，都有用，听明白了吗？
10: 上城里了，没有工作，这样的有没有啊？
2: 您看我刚才说的后半句您就没记呀，后半句是您不能说没听清，因为我说的话你都听见了，然后你没记住，你不能光总说没听清。赵先生，前面的您重复了，后面我说了要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这个事儿得确认啊。
10: 啊，
1: 嗯，
2: 这个事儿很关键。
1: 嗯，
2: 好不好？
10: 哇
2: 啊，
1: 或者这样，你让他自己来咨询也行，他可能对自己的情况比较了解啊。
2: 嗯，
1: 好嘞，赵先生，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是0431-8581-5788 8581-5700空线，抓紧时间迎接舒兰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11: 哎
1: 哎，请讲，有什么问题
11: 啊？我问一下，那个2018年发那个确权证，现在还有没有效？
2: 有效啊，
11: 有效。我跟这个地邻的发生点纠纷。我那确权证就是那个地块吧，都有标志，有代码、图形、面积都有。那个地邻就说是他的，他就要强行把这个要过去，还要说三十，你种了，我给种他的地30多年了，还要我赔款。那个他告到法院，一审。第一审判我败了，我想现在那个上诉。
2: 那您上诉了吗？
11: 这个确权证还是好。
1: 您上没上诉，赵先生？
11: 上诉了，但是现在
10: 还没开庭呢。
1: 嗯，
2: 至于您说这个好使不好使，实际上在一轮我们走出那个您的这个第一轮审判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参考了。咱不是说它好使不好使，你不能单纯拎这个证说好使不好使。如果您的确错了就不好使，如果您的确对的，你的就好使。但如果确对了的话，您不存在一轮败诉。所以您这里头还是有争议的。

0: 的。
1: 嗯，
0: 谢罪了。
1: 嗯，赵先生是这样的，赵先生。您听着
0: 啊，
1: 现在来看不是说您个人说确对了，或者我给您判就说您这个对与错。
2: 嗯，
1: 原则上您在这个法院一审的过程当中，他就已经参考了你们彼此相关的证据。如果您手里的确认证能够证明这块土地是您的，那么不存在一轮一审您败诉。
2: 嗯。其实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您现在不要纠结这个确权证好不好使的问题了，您现在已经走到上诉的这个阶段了，
1: 您就该提供相应证据了。
2: 对，或者您找一个律师帮您看看手里的证据缺啥，好不好用，
1: 您得去补充证据。如果您现在单拿确权证，如果您的确权证被认定为有效，或者说您的无误，那么第一轮其实在审判的时候就应该采纳了，明白不？
0: 你听我说可以吗？那个法官说那个确认证不好使，我说好使，他说确认证就是个本不起啥作用。
1: 赵先生，我给您判断不了法官的话术。
2: 对，
1: 我刚才跟您说了，如果您有证据足够证明您对这块地有相应的权利，那么一轮在审判的时候您就不会败诉。这个事儿是毋庸置疑的，
0: 他是根据啥？不根据那个。
2: 而且赵先生是这样，您不要就是老纠结，您认为这个确权证好使，然后法官说确权证不好使，法官不仅要看确权证，他要看很多的证据。
1: 对，
2: 您的
1: 确权证如果要是咱说印错了呢，或者发错了呢，
2: 对、啊、
1: 或者面积错误呢、
2: 嗯？
1: 您现在只是您单纯认为没有错而已，但并不是他真的没有错，对吧？那您现在要做的是，既然您上诉不服一审判决，您上诉，您就应该准备更多的证据来证明您所说的事情是事实，明白了吗？而不是单纯的纠结问我们说我的证有没有效。
0: 我那个就是啥，我那个江边地就是多开点地比他多，他也不少。
1: 您认为的事儿是没有意义的，现在在这件事里，好不好，赵先生？
2: 您自己都说了，我是多开的地。
1: 啊，
0: 我知道了。
1: 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我们抓紧时间哈，看到有位朋友给我们留言，想问一下畜牧专家高光老师，他说老师这个繁殖母牛啊一直这个粪便不成形，他说这个得怎么治呢？想问问高老师。
3: 粪便不成形，它不成形到什么程度是油便还是稀便，像水似的。对，再一个呢，它这个牛多大我跟你说，但正常情况下呢，它可能是胃里的粗纤维不够，多喂一点好的新，就像甘草了，多给一点，然后喂点益生菌调整调整，基本就可以。
2: 嗯，好的，非常。
3: 再一个呢，还有什么说法呢？如果喂的苞米杆子没有把握的话，让它电力适当的喂点铁，喂点脱酶剂。
2: 嗯，再喂点脱酶剂哈，适当的。
3: 对。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高光老师哈。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接近尾声了哈。也非常感谢今天做客的我们的高光老师，还有我们的刘小龙老师。
1: 提醒大家，明天是中秋佳节，但我们的直播是正常的。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

0: 八八八八，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速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时至深秋，气温昼夜温差加大，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时节。日常建议做好口鼻防护，及时增减衣物，远离花粉、粉尘等过敏源，勤通风、常清洁，科学防护，呵护鼻腔健康，安稳度过秋日换季期。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5: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6: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7: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3: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那靠啥丰收啊？
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8: 哎，我真的。
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那个，
1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那也希望大家呀，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搜索。对于我们每天的直播可听可看，也欢迎大家看同步直播的时候哈，互动留言点赞，为了我们家乡的这个美丽的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共同点赞加油。明天啊，就是中秋佳节了。我们说月圆人团圆，风清几相思。那在这样一个承载着千年情思的传统节日里呢，我们总习惯以物寄情，用一缕馨香、一份安康，遥寄牵挂，共庆圆满。而作为世界人参的核心产区，吉林正全力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及人参出海战略，深耕长白山人参香文化的终极香吉林生物科技呢，也是从人参的艾灸条到咱们东方的香养。那么如何将咱们吉林人参产业做成承载咱们东方养生智慧的特色民族品牌，今天节目当中咱们就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深耕长白山人参香文化的终极香吉林生物科技，咱们也一同了解了解这一缕长白山的参香如何从深山走向万家，带着中国人的安康期许香飘海外。来，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让我们有请终极香吉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售经理张敏和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来，有请。
4: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欢迎大家走进吉林乡村广播电台，然后呢借着这个时间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终极香，借着今天这个节目呢，也同时呢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3: 嗯，好，欢迎您，欢迎您做客乡村推荐官。你看明天啊就是咱们的月满人团圆中秋佳节了，对吗？
4: 对对对。
3: 终极香应该也要跟大家好好的去讲一讲这样一个深远流长的故事，深香月团圆。其实终极香当初为什么会扎根吉林，尤其是你看我们选择切入人参香文化、人参九条这个赛道做这件事的初心，是不是也有着咱们国人对于健康的这个朴素的愿望？先介绍介绍终极香。
4: 嗯，没有问题啊。首先呢，为什么说我们会根于吉林啊？首先吉林是人参的核心产区，长白山人参呢是占全国产区的85%以上啊，说还拥有着国家一个区域的公共品牌叫长白山人参，那么同时具有一个完善的产业的一个基础，包括

0: 国家有一个好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扶持一个政策，中医药一个资源这个非常一个广阔的这一块，那么我们扎根于吉林，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根基，也是最一个扎实的一个根基。那么中吉乡，那么借着什么最个中秋佳节之际吧，那么为让大家了解玉里参香能够守护万家健康，把平安健康呢然后送到万家，那么也是什么呢，通过草本香疗呢，就是让它变成一个可触可摸可闻的一个文化、一个产品，然后呢加上一个传承。
1: 其实你看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哈，哎呀，好像我们直播间都充满了这样一个深远流长的深情满满的味道。其实说到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智慧归属于千年之前，
0: 千年，
1: 对吧？其实现在我们说秋分了哈，中秋啊历来都是养生的一个佳节，站在行业的视角来去看，我觉得中吉乡现在致力于在咱们国内的像这个艾灸啊大健康产业的一个发展态势，也是纵观整个的大健康的一个领域，和其他的产区相比，咱们吉林的人参特色做的这个艾灸的产品也好哈，它的优势在哪儿啊？包括传承咱们千年的这种民族养生智慧，在今天的市场当中咱们有多大的生命力，也跟大家分享分享咱们的产业观察。
0: 你看啊，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啊，顺的答就是非常的一个深刻。首先第一点呢，说艾灸一个行业，这个大健康行业呢，在国内已经稳态发展了，在每年逐步的上升。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我们人参灸条包括人参香这个市场发展，它什么突是打破了一些传统的艾灸。那么传统艾灸一般像河南等地，他们艾灸都是单一的一个，是只用艾绒，而我们是什么单一的艾绒，它只是一个疏通经络的一个就是功效。但是我们人参灸条的情况下，是结合我们当地的人参做了一个什么一加一等于二的一个效果。什么叫一加一等于二？人，那么我们还有原有一个灸条，就是艾绒的那个，让我们温人通补，就是通的一个效果。然后呢，人参有一个扶正什么固本元气的一个效果，就用老百姓最简单的一句话讲，就是什么，我边排我边补，就是有正有负，所以说一加一它就大于二的这么一个效果，就是用最简单的话给大家来做一下介绍。那么我们从一个什么呀，再从一个我们一个产品上来讲，说我们吉林依托长白山人参的一个资源，人参为本，艾草为辅，然后走出什么不同的一个差异化，让我们结合一个什么人参与艾草结合，就是我们选的是长白山的小叶艾草，就是跟不选于其他产地，像河南呢、像湖南那些，对，我们结合于我们当地的吉林的特育的产品，然后呢相结合的同时，然后呢进行标准化的，然后加上什么呀，跟着现代时代的一个发展，科技的一个赋能，让我们这个产品什么能够在我们当代的人群日常生活当中去使用，就是贴近于我们现在人的一个生活，让我们就是现在的人亚健康也好，包括老年化也好，让我们在居家健康养就是这一块儿能够更落实到生活当中。
1: 哎，其实你看我们说到这个艾灸也好，这种文化哈，包括中国的这个东方的养生智慧，而且现在你看从我们的消费的场景和业态上来讲，特别注重什么，就是说传承古老的这些养生智慧当中的年轻化的表达。
0: 对 对，
1: 年轻化的表达。而且刚才这个您也讲到了，我们从源头上的到底，这个是我们中吉乡也好，包括长白山人参，我们这两年一直在去做的，让大家去真真正正去感受到，为什么我们一直说好产品的根儿是在好的原料上。
0: 对，
1: 产业高质量的发展也是说要在建设标准化的一个保障体系当中。那么很多的朋友想了解中吉乡，包括已经了解中吉乡的，就想进一步的再去看一看咱们中吉乡在人参和艾草从种植到品控的全产业链条上，咱们怎么去守住，包括就是长白山的道地的这个药材的品质，你们是怎么去做全产业链标准化？
0: 首先品质始于源头。
1: 嗯，
0: 那么我们对接长白 山人归发基地首先在种植一块儿，那么我可以说追溯源头可查。
1: 嗯，
0: 因为本身什么，我们吉林长白山人参属于什么地标性的产品。
1: 对，
0: 然后呢，那我们所采用的什么种植基地的所有的产品呢，是有一个标准化、规格化的一个系统的一个什么、一个完整产业链。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无论是人参也好，或者是艾草也好，都是吧采就是采收时节，包括种植时节，我们都有一个得独天独厚的一个地域一个，属于一个
1: 优势。
0: 优势。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在就是原材料的首先源头的这一块所产生给我们带来的价值，我们有了一个节点
1: 地
0: 一节。再有一个，我们原料我们到生产，就是在我们入库时，包括我们在每一批要生产时都会逐步的有检测，检测以后呢更有严格的每一个把控。
1: 嗯，
0: 再就是生产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在筛选的当中呢，是一定是择优而用。
1: 嗯，
0: 只有什么守住我们源头原材料的一个本色，然后把好每一道关，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人参就人参香，还有我们的人参灸条产品的品质，才能够从根本的得到一个保证。
1: 嗯，所以你看，哎呀，这一抹香哈，这一缕人参香，其实，它是赋予我们生命很多，不仅是在养生的调理上，还有是什么，带着我们千年智慧的哲思上。我会觉得，其实你看这两年我们去遇见过很多来自吉林人参高质量发展上的我们相关的一系列的产品，但是啊，怎么样去讲好人参文化的符号，让人参文化出海？终极香这两年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心意。刚才去说到，从道地的原材料上，我们去把好质量关，在标准体系的建设上，我们层层的哈都去做好这个放心的保障。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其实刚才终极香也讲了，我们要运用好传承和现代科技的赋能。
0: 对，
1: 企业这两年也是手握十几项的专利啊，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我们在产品研发上，在生产工艺上，包括在技艺的创新上，都不断地让自己迭代升级。那么我们有哪些硬核的实力啊？怎么样去让这个古老的养生智慧遇到现代的科技，然后守住咱们传统的本草的生命力？咱们科技赋能上，终极香这两年是咋拆题的？
0: 首先呢，主持人一直说到点子上了。那什么就是点子上呢？就是我们的任何实力的这一块啊，那么首先我们在配方的一个研发上，那么我们是什么呀，我们有一个严格的一个把控，我们这个配方研发属于自身，这是第一点。再有一个加工的工艺上，包括我们的知识产权分布上，这几方面我们都做了一个什么大力度一个落实，都已经在不断的完善当中，已经甚至就是像您说的，我们的专利什么的都在手。那么第一方面，我们是联合科技，就是我们现在的科技，然后呢精细的去粉磨，包括我们的一个配伍，包括我们对一个传统的一个改良，不断的一个是什么跟着现代化去发展的这一块，然后呢贴合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然后呢现代人的需求，然后在产品上不断的去一个有新的研发，然后呢包括我们现在什么我们的产品的这一块已经做到了多种多样化，让大家去使用。例如有香，然后有香珠，然后包括我们还有灸条等等一系列产品。那么包括我们布及我们的这些专利上，我们每一款产品专利都是在手的，这样的情况下，
1: 自主研发，
0: 对，都是自己的。无论是在工艺上啊，包括外观上啊，它不单单的什么呀，是属于说一个产品，我们能够说能够贴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说亲朋好友的送礼，包括我们可以走出国内，走到五湖四海当中去，是一个什么送礼的一个佳品。而且我们的有一个巩固自己的技术的一个壁垒，就是技术最起码在我们自己手里的。
1: 对，其实你看我们说到怎么样让人参文化出海，首先啊，我们做到的绝对的自信就是自主知识产权，
0: 对
1: 产品专利都在自己手上，其实这就是最大的一个 底气和自信。当然，这些专利是要实实在在的化作我们人身消费的场景品类的多元化，不仅是说我们闻香识香，还要让香助力我们的健康生活。而且啊，中极香这两年哈，你看打造了好多的品牌，其实大家在现在咱们吉林省内哈，很多的一些文创品类的商场里啊，包括大型的展会啊，包括你去观察咱们各大哈，包括走出去的一些展览当中，
2: 对
1: 中极香的身影真的很多很多。沉香歌呀，鸟传啊，对吧？
0: 对，
1: 这都是我们的这些品牌，而且还拿到了像咱们礼遇吉林啊这个文创的金奖啊，我们常说

0: 真是一缕深香寄相思，而且马上恰逢中秋节。
1: 中秋节，
0: 对啊，中吉香如何理解？文化赋能人参产业啊，包括咱们围绕各大展会，人参出海，怎么样承载国人情感，做出吉林民族特色品牌？这两年中吉香有哪些切身的感受吗？
1: 我理解的文化赋能不单一的说是人参产业，它是什么？也

0: 承。那么湘文化和当代人其实它是有一个什么呀，是有一个契机的一个需求的一个结合点。那么我们现在恰逢中秋呢，那中基乡的理解是文化赋能的一个产业啊，说围绕我们会什么呀，像大型的一个展会，包括我们会什么呀，人参也会出海，不单单我们自己会参加展会，那么我们一些地方的领导，包括一些友人，都会把我们的产品带到什么全国各地，包括说已经出海啊，就在几天之前，我们的产品已经被一些政府当做什么国礼一样送出去，因为什么，就借着极地瑰宝走向是吧世界各地。那么这是从产品上，再有一个，人参不单单的是一味药，它更代表着说中国人的一种平安，一种滋补，包括一个祝福的一个文化符号。这个是什么，是一种文化的一种传承。在品牌上面呢，那我们首先啊，我们做了，大家也听到说我们品牌上有沉香膏、鸟篆等等多个品牌。那么我们在运营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把什么品牌文化都什么呀，让它深远流长，不单单是品牌价值，那么一定也是文化的一个价值一个输出。
1: 刚才你在说的时候，我们在礼遇麒麟啊，文化出海，尤其是现在我们都在打造哈这个国际麒麟的这个形象，因为我们接下来马上倒计时不到100天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啊，我们的这个大冬会也已经到来，所以说，对于刚才去说礼遇麒麟作为这种国礼哈，来去送给我们很多的国际友人啊，这一抹深香里面都包含了哪些我们的麒麟的宝贝啊？里面也给我们分享分享。
0: 首先啊，那么我就拿最近的来说，就是几天之前我们把我们的单一的一款产品叫极地瑰宝，那么大家听这个名字就什么呀，就已经代表了说我们吉林，然后呢我们吉林的一个宝，吉林有三宝，人参，然后
1: 鹿茸、松花宴，
0: 对不对？那么我们那个我们的礼盒当中呢，不单单有人参香，那么香呢它也会分人参香和什么，还有高丽参呐，还有白参，还有包括红参这些香。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呀，我们的香插采用的就是我们的松花石，包括我们的香盒，我们的香盒里面呢也会给大家带一个什么，有一个象征意义的，就是香盒里面那个形是什么呀，也是我们属于一个吉林一个特标，像长白山天使是一样的。所以说就是啥呢，把我们的吉林文化带出去，什么呀，去带到全国各地，带到五湖四海当中去，尤其是带到国外去，让更多的人不单单了解的什么呀，了解吉林，那么了解也是了解吉林的一个文化，深文化。
1: 哎呀，这个刚才跟张敏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也是有兴趣看到我们礼遇麒麟包括获得金奖的这个作品哈。真的就是我们说文化来去赋能产业的意义究竟在哪儿呢？其实一次又一次的跟着我们各大展会也好，包括不断的去链接哈，我们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它这个产品包括站在很多很多的一些国际舞台上的时候，很多外国友人发出来的哇这种惊叹，或者对于真的就是这种美丽中国的这种向往，我觉得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或者是说带给我们很多怎么样能够把这么多好看的美丽的我们家乡的微景观呢，透过我们的一种 IP 符号呈现在大家的面前。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将这种文化出海的意义在这儿。你看现在刚才也一直说我们吉林人参专班也好，再去推进人参出海，那中吉乡呢，可以说它作为文化符号赋能了很多围绕我们人参产业不断发展的一种深层次的链接。你看包括之前哈，我们去遇见长白雪也是一样的，我们就会发现哈，大家都是在围绕着人参去拆题儿。也问一问张敏，其实透过文化人参的这种出海传播好中国养生智慧，其实这方面是不是也有很多的一些消费要反馈产生了非常深远的这些影响，也让你印象很深的，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0: 是的，你看啊，咱们的产品 近，可以说跨海的这一块，就是人身出海的这一块，我遇到了太多的人啊。有，我最简单一句话就是什么，有的时候会因为语言不通，我没有办法更好的把我们的东西说产品给他介绍出去，但是能够让他够品鉴出我们的东西，就是我的一个价值的一个产生啊。就是说就像最简单，最近的几天之前我们在农博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些外

0: 国友人，我们在给他介绍我们人参香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只能够靠什么呀，靠我们那个产品的这个属于使用的那种情绪的，包括嗅觉，让它能够体现出我们参香的一个什么，
1: 哎，他能体会到吗？
0: 他能体会得到，只是在表达上有可能我们语言不通，但是什么，在产品的一个品鉴上他会给我们一个大大的一个点赞。因为什么，就是以前都停留在一个参的一个食疗或者是一个食用的一个价值，或者一个药，就是医药的一个这种
1: 医药领域，
0: 对，但是融入到香一定什么，让大家突破了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认知，
1: 或者是说他对于很多对于人参文化了解，但是还不够深刻的去特别去改变哈，在自己的饮食习惯上来讲，其实这个一抹参香它成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介入，它没有那么庞杂，或者说没有那么复杂，其实只要是对吧，每天我们都希望有一点好的寓意啊，或者是说好的一种
0: 袅袅声音的这种，
1: 对，
0: 说实话这种感觉是用什么，是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但是它能用什么，就是我们的嗅觉，包括我们的自己的一种感悟，能够体现出来的，这个就要靠什么，靠我们的这个产品来让他们去体现，就是跨海的时候。再有一个是什么，我们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输出，文化输出有的时候我们是表达不清的时候，我们用语言表达不清的时候，那么我们用什么，感官，感官的时候，他看到你的这个东西，他会感到很惊讶。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的一个输出。
1: 说到文化输出，我知道终极香这两年是不断的，不仅啊是围绕像天池井啊，包括咱们这个人参哈，在扶松啊等等这一些文化符号，包括咱们的这个吉林的工业基地，你看长阳一汽博物馆等等，其实都在做跨界的融合和联名。
0: 对
1: 哎，这个方面你们当时怎么有这么多的一些这些想法？
0: 当时这个想法源于我们的领导，就是我们的陈总啊，说他在乡的这一块真的是见地很深，然后呢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作为吉林人，那么为吉林做事儿，那么大家就是什么，都想结合我们的地标地域，就是把我们的地标地域融合进去，就是一个词一个念想产生的时候，他就把我们的红旗轿车，包括我们的藏影，然后呢融入到一起，做了一款叫做香韵吉林，真的就是想把我们的吉林整个文化输出，然后呢让别人认识我们，不单单的说只通过人参来认识我们，那我们吉林还有什么红旗轿车，大家也耳中相熟，
1: 对，
0: 包括我们什么长影，大家耳中相熟，但是综合到一起，香韵吉林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吉林文化，大家可以说一个价值的一个传输了。
1: 如果来一趟吉林的话，我觉得这一盒香韵吉林是不是好像就直接真的可以作为伴手礼，把文化符号带走了。
0: 对，你就可以把这个吉林，说实话我们重点的，然后呢大家耳能详熟的这一样，都已经说以你的什么呀真心送给了你的亲朋好友。
1: 太好了，今天啊作为咱们中秋节前哈，乡村推荐官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咱们终极香，与大家共同来去围绕哈我们这一抹参香源远流长的月圆寄相思，参香传万家的好故事。那稍后下半时段呢，继续与张敏来去围绕终极香的好做法好实践与大家进行分享。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9: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啊，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眼看着就是什么呀，咱们的中秋佳节了。说到中秋佳节，月圆寄相思，深香传万家。今天邀请钟吉香与我们共同来去讲一讲，在文化出海、文化符号、科技赋能之下，怎么样让咱们的吉林人参把这份深远流长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讲到国际视野的这种传播影响当中，让这抹人参香跨海融合，去感受哈来自我们吉林的人参魅力。上半时段我们去说到，其实你看，关于咱们在产品的发展上、研发上，包括道地的源头的，哎，咱们的这个人参的高质量的一个发展上、标准上，我们钟吉香这些年一直都在，对吧？致力于。
0: 着，
20: 对，
0: 能给大家做一个标准化的一个前者。
20: 对，其实呢这两年围绕人参产业的发展链接，我们都说离不开政府企业包括行业的三方合力，共同的一个抱团取暖。那么这两年咱们也说一说中吉乡依托平台资源链接上咱们产生了哪些好的促进，包括产业的延伸，也跟大家分享分享。
0: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说在政府方面啊，说嘛在政府上，那么给了我们很多一个在，可以说用一句简单的话讲，就是啥呢？实打实的帮扶，就是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个资源，包括给了我们很多一个搭建的一个平台，说我们真的是借助了政府的一个给我们一个什么很多的一个机会啊，无论是给我们带走出去，走出去是什么，带我们参加各类的一个展会，包括给我们对接不同的资源，这都是政府不断在帮扶的。那么在企业上呢，那么我们是什么大型企业属于捆绑的，大家什么互相助力的，然后呢互相帮扶的，也在不断是什么说每一家都取长，就是拿出自己的说傍身的东西，然后呢属于自己好的东西，一起什么助力于我们每一家企业发展，就是大家属于互相相辅相成的去做事儿。再有一个是什么呢，说我们在我们享受着我们政府给我们搭建平台的时候，我们不断自身呢也要什么呀，要强大起来，我们不断在我们的品牌上，包括我们的企业一个发展上、创新上，包括我们的一个文化输出上，也都不断的在成长我们自己。
20: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知道就在刚刚哈前一段时间，咱们中吉乡也是跟着咱们这个省里面相关的部门去到了咱们的援疆，对不对？
0: 新疆
20: 阿勒泰，是不是？
0: 阿勒泰，
20: 哎，怎么样？在这几天当中收获了哪些？
0: 可以说我们收获是非常大的。首先，我们从几点收获？说我们第一点，那么我们在我们产品战略上，那么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我们的中吉乡，认识了吉林的什么，我们的人参乡，包括我们的吉林的一个文化。那么再有一个是什么呢？让什么外国友人那里的人，外国友人也看始什么了解了我们的人参产出了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价值，不单是食疗，那么我们相结合，那么这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也是文化的一个输出。包括在政府给我们搭建什么，让我们借助各家的优点的同时，认识了一些什么想要考察的人，对不对？那么想要了解，想要什么转行的，或者是想要谈合作的人也是非常之多的。
20: 哎，对，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透过人参看整个的产业的跨界融合去发展，包括区域的一种联合。其实你看，我们说这个中吉乡是代表吉林人参的出海，一次又一次，无论是在国际的平台上，还是国内各大的一些展会上，我们遇见了很多的资源。但是中吉乡啊，它不仅是在产品的这个延伸上哈，带有我们吉林的标识，可是它又是一个共创的空间，对吧？比如说这一次无论是前段时间去马来啊，包括对吧，在阿勒泰啊等等，其实有好多的一些跨界的一些想法，是不是？
0: 是
20: 在这个方面有哪些思考吗？
0: 那么我们在这方面呢，说产业跨界包括联盟的这一块，我们现在已经在着手做的是什么呢？把我们的东西，把我们的产品，包括我们一些品牌化的情况下，做到一些延伸。延伸到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东西能够更上一个档次，就是文化输出的这一块，背书这一块做得更好。然后呢再有一个是结合什么呢？结合别人的优点，然后呢我们整合，这叫互相整合的一个契机。想要
20: 对，其实说到这个契机啊，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契机。你看咱们说包括中吉乡对于人参产业的尤其是文化输出是有一个非常前瞻性的，包括3到5年的一个规划，
0: 是
20: 包括咱们也有自己的人参文化出海的一个详实的报告，在这个方面做了非常非常深刻的考量，特别提到了吉林啊要去打造全国人参9条的产业创新高地，对吧？
0: 对，
20: 怎么去细分这个未来赛道3到5年的一个市场的前景，包括吉林有没有机会啊去把这个人参9条做成全国叫的响的我们这个民族行业的一个标杆，这个方面当时是怎么做这个细则的一个想法的？
0: 在未来3到5年人参纠条是属于一个康养的一个赛道。那么如何特色化细分，这个是什么，说我们把这个产品升级，突破了千篇一律的什么呀，普通艾草的一个追求。因为普通艾草是单一的一个原料，然后呢解决的是什么呀，只在于古代，这个是比较说适合的。那么我们随着科技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无论是在一个原料的追求，包括一个差异化功能的一个追求，我们要什么跟上这个时代的一个发展，那么这个我们就要做一个高端的一个康养，这么就有了我们的一个人参的一个纠条。因为什么，人参纠条刚好踩在这个消费的一个趋势，它打造的是什么呢，我们用我们当地的人参加上我们这个艾草是结合，是一通一补，属于兼顾的一个市场需求，
20: 相辅相成的。
0: 对，然后呢我们的品牌就是慢慢的什么会成为一个行业的一个标杆出口，我们是一个我们这是一个出口的一个基地。包括我们什么呀，吉林拥有着一个核心的，我们有自己的核心技术，那么包括我们有核心的资源，就是人参的一个资源，包括我们现在人参产业基础是我们当地政府大量扶持，大地扶持的我们这一块。
20: 对，
0: 那么我们人参艾就是人参也好，艾叶也好，其实都选于我们吉林，这个是啥呢？对于家乡来讲，我们是该做的。说实话，就是本地企业，那么我该做的。那么专业建设的情况下呢，是我们不断实行的下去的。所以说，未来3到5年，我们人参纠条也好，人参也好，会成为我们这个一个都市的一个引领，那么也会成为一个行业的引领，因为我们打破了一个千年的什么，大家一些认知，然后呢，不断的在提升大家。在与现代结科技结合的情况下，什么贴入我们的生活当中实用性。
20: 其实啊，说到初次遇到钟吉香哈，也是在将近小2年前，我当时真的是眼前一亮，我说怎么样去把这个千年的哈人参悠久的这个历史运用到现代的消费场景，这个课题很深刻，
0: 是的，
20: 很深刻。但是呢，它又显得在钟吉香产品的一个研发上，包括表达上，又是这么的年轻化。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包括大多数人吧，无论是在情绪的疗愈上，包括很多的一些消费的埋单上，显得带引号的是无用经济，
0: 对，
20: 是无用经济，
0: 是的，
20: 但是它又是有趣的意义。那么从无用经济到有趣的意义，钟吉香这2年给出了好多好多，我觉得哈，深刻意义上的轻量化的表达。而且刚才说到这个人参九条也好，包括人参全产业链的整个产品的研发上来讲也好，我知道钟吉香很有家乡情啊。为什么还要带动家乡的咱们的这些创业人群呢？
0: 是的，
20: 因为我们无论是在产品的这个体系的表达上，还有就是怎么样带动我们的这些灵活就业上，好像钟吉香在这个这个整个的产业延伸上有这方面的考虑，是不是？
0: 是的，我们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一个规划。这么讲，说我们无论是在线上线下，我们都有一个规划，包括我们对什么呀，我们一些人群，例如像女性，我们带娃的这些人群，包括我们现在人对一种什么一个情绪的一个追求。这个我们都有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首先我可以简单的说一下什么呢，就像例如啊，说我们可以教大家什么呀，学习做香，加上我们学习做香珠，例如像我手上自己佩戴的这种香珠啊，是这种都是什么，我们千年传承下来的，那么有文化价值，有文化输出，那么我们也有技艺输出。这种的情况下，我们说就是能教大家一些技艺，我们来去做这件事儿。那么当下如果说我们技艺学完了以后，如何能够变现，这个是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那么现在有一个什么叫做情绪价值的一个输出，那么什么叫情绪价值输出，就是人对情绪的要求，包括人对情绪的一个理解和什么，包括每个人在这方面的需求度增加了，增加了的情况下，那么对这种文化产生来的一个输出，是我们这块日后会给大家什么呀，在合作上也好，或者是创业上也好，都会给大家一些什么，能够一起给大家铺路也铺一些路，包括长一些技能，都是我 我们接下来要去做的。那么再有一个什么呢，我们也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包括品牌树立，我们品牌现在做的强大以后，我们会什么呀，直营店也好，包括加盟店结合店都可以去做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可以轻创业，大家现在都实行这个词儿，是叫轻创业，是什么呢，投资小，然后呢，但是我要做这件事儿，现在什么要有意义，自己喜欢去做的一件事儿，要什么呀，找到你的能力价值输出的一个点，然后呢带给别人情绪价值，这个是未来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那么我们这些技艺的一个传承下去，加上你的一个文化抵御认知的一个提升以后，它也是你一个什么一个创业的一个机会。
20: 其实哎，刚才说到这个，我觉得我们看似是一个很古老的哈一个人参香的，好像我们说这个文化的一个传承，但是它又包含了我们现在新的，你看无论是就业的一个行业大典当中，包括消费群体认知的提升当中，它糅杂了很多很多。
0: 对，简单的几句话说不是很清，但是它能够融合你当下需求的人需求的，就是无论你就是让大家愿意去买单的一些东西。而且我们能够给大家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让你在价值的层面上去更高一个维度去做，然后呢加上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是我们要做的。
20: 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在企业当中啊，包括不断的哈围绕咱们吉林的特色产业去发展，
0: 对对对，
20: 深耕这么多年，是不是也是会感受到不能就着产品光看产品，更多要跨行业看很多。
0: 当然了，如果单一的去做产品，那么说实话一个企业它是没有什么发展的。那么我们一定要结合着什么，结合着一个是市场需求，再结合着一个国家发展的一个定向，跟着国家的脚步走，再有一个是什么，我们跟着一个需求走，市场需求。现在的市场需求已经跟几千年之前不一样了，甚至几年一变化它也已经都不一样了。所以说我们要跟着大的方向国家定位走，然后呢跟着市场的需求不断地提升你自己，给到什么价值，这个价值就分文化价值，那么还要分一个什么，你的企业价值。
20: 企业的价值啊，是跟国家的整个哈一个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
20: 所以说只有在顶层设计当中，让我们去感受到了企业的根和魂，我们才能不断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创新、去迭代、去升级。其实说到终极香啊，如果你认为它只是在传统的东方的千年养生智慧上有这个九条啊，有这个人参香啊单一，你就把它看得单一化了。因为据了解，好像终极香还特别跟着吉林的特色产业发展走，好像还有很多香，哎，是我们觉得之前都不敢想的，
0: 是的，
20: 没想过的。
0: 是的，例如啊，说我们终极香有什么？我们吉林特色的，大家应该吃过冻梨，那么我们也是
20: 东北特色，
0: 东北特色了，对不对？那么我们终极香就有一款叫做人参冻梨香，真真实实的什么果香。让你点燃的时候袅袅生烟的那股生烟，让你闻到你真的吃了东北冻梨的那个味道。
20: 未来能不能有东北香瓜香？我觉得这个很可爱，
0: 期待，我们一起期待。
20: 哎呦，真的就是因为哈，你看我们是乡村广播，乡村推荐官推荐了那么多吉林的特色瓜果飘香香满园的丰收景，我们说我们之前哈这个经常跟大家说最能代表东北的水果是什么，是叫香瓜子，
0: 对，
20: 是吧？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玩具啊，有的时候也许你看所谓的创意的集结，就是因为这浓浓的家乡情。终极香能把千年的人参做成一抹香，让我们从一呼一吸之间去感受到它的历史的一个传承，我们还能够透过东方的养生智慧，在我们的对吧健康表达上融入到我们的巧思。冻梨香对吧，接下来香瓜香、黄瓜香，真的其实它不是说这个香究竟能带来什么，而是家乡情，
0: 对
20: 对吧，浓浓的家乡意。
0: 可以说在外地的游子能够感受到什么家乡的一缕气息。还有我们最有比较特色的延边，有个延边苹果梨，大家应该都听说过。那么我们同时还有一款香是叫做延边苹果梨香，真的是闻着有一种什么呀，就那种苹果梨的那个爆汁的那种感觉，让我们闻起来的时候有那种感觉，让我们什么想到家乡。
20: 太好了，我发现啊，越来越有意思了。我们以后啊，乡村推荐官要联名啊，中吉乡给中吉乡出题儿，为什么呢？我们有那么多吉林的特色瓜果飘香，你比如说我们关东的红果第一村的吉心果儿，包括我们吉安的白桃儿，有没有可能中吉乡？
0: 有可能。
20: 一定有可能吧，
0: 一定有可能，
20: 太好了，
0: 因为我们真的是什么呀，想打造我们吉林什么乡土乡情，然后做到什么呀，把我们吉林什么具有特地理地域特色的东西，然后什么去传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吉林。
20: 闻香识吉林，中吉乡这事儿啊，咱们得一起做一做了。
0: 没有问题，
20: 太有意思了，是不 是,
0: 是
20: 走一走吉林，看看吉林的乡间好物，包括这些特色瓜果香怎么样变成我们新的一个消费场景，太好了。哎呀，眼瞅着恰逢中秋佳节了，其实今天邀请中吉乡来，我们也是真的用心的想去让大家感受到哈吉林人参产业发展带给我们的这种美好的寓意。我们说参香寄一份啊，我们的相思寄一份月满人团圆之下的这种幸福安康，所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来的更贴合我们今天的主题表达了。那也希望中吉乡借着我们中秋月圆的日子，给大家送上来自中吉乡的问候。
0: 那么首先今天感谢说吉林乡村的广播，然后感谢李子，那么给这个机会啊，借着中秋即将来临的日子呢，一缕参香，那么既是平时的我们一种养生，那么也是一份团圆的一个牵挂。中秋月圆，愿万家安康，愿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团圆。借长白山的一缕参香，祝福全国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岁岁安康。
20: 谢谢中吉乡。其实和中吉乡的故事啊，两年前结下了这份深深的情谊，今天在中秋月圆的前日与大家共同来去讲讲中吉乡的故事，也希望接下来我们将吉林特色好物与这一抹参香的礼遇能够有更多的有意思的表达，有更多的可能性，也希望中吉乡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好吧。好，谢谢，谢谢张敏，也谢谢中吉乡今天做客乡村推荐官。中秋佳节月满人团圆，也祝大家幸福安康，也希望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精彩。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时至深秋，气温昼夜温差加大，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时节。日常建议做好口鼻防护，及时增减衣物，远离花粉、粉尘等过敏源。勤通风，常清洁，科学防护，呵护鼻腔健康，安稳度过秋日换季期。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3: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8: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9: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2: 嘿，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
2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姐妹，我的听众朋友，电子闺蜜，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乡村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所有的我的电子闺蜜们啊！你们但凡有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当中遇到了哪些让你们觉得不高兴的事儿、不开心的人，都可以来跟丑鸭吐槽，在抖音和小红书啊，找到我的账号后台发私信都是可以的。来，咱们抓紧时间看第一条私信啊。鸭姐，我跟婆婆和老公实在是相处不下去了。我老公的侄儿在媳妇儿孕期出轨，网贷18万，然后养了个小三儿，这个钱就是为了包养小三儿借的网贷。他可真有出息啊。手机上呢全是两个人不堪入目的照片，网贷留的是侄儿媳的电话，银行催收电话才导致的东窗事发。可是大家出奇一致的认为侄儿媳妇儿性格太要强，所以呢虏获不住她老公的心，才导致的侄儿出轨。哇哦哇哦哇哦。很清奇的思路啊，但是这种事儿不少见，不奇怪啊。没有一个人去谴责这个侄儿，大家呢是一致对外。侄儿媳妇儿说是说侄儿媳妇儿是外人，所以必须一家人一条心。我想离婚了，但是呢他说如果我逼他离婚他就去死。如果他真有三长两短，他家里人肯定不会放过我跟孩子的，我该怎么办啊？不是，这等会儿，等这怎么的？你这个你老公的侄儿啊，干出这些牲口拔道的事儿，完了现在是你要跟你老公离婚呢？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通过这个事儿发现他们家人都太次了呗，是这意思吧？完就导致你伤心了，绝望了，完了想要跟他离婚，是这意思吗？不是，那个是这样吧，就是离婚首先你肯定得是啥呀，你比如说你要是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啊，或者你去那个提交这个离婚申请的时候原因是什么呀？一般这种呢，如果说是你们俩感情破裂了，你这么的啊，咱不是说那个触你眉头，姐们儿，就我给你打个比方啊，你比如说这个事儿，它不是发生在你老公他侄儿身上，是发生在你跟你老公身上。你老公去网贷去了，去包养一家二去了，完后来东窗事发，人催贷了，完了你怎么地，你要跟他离。我认为这个无论是法院啊，还是从哪个方面讲，他你都会得到，都会支持你这个决定，而且呢，过错方是不是啊？他肯定落不着啥好。你这孩子了，是财产了，那肯定是你有话语权。但现在我没太明白你的意思呢，就是通过这个事儿，可能是看透了，也伤心了，觉得这家人家人品太次，所以就是觉得呢有点过不下去了，是这个意思吗？因为你这个，你这留言没我转折的有点快，你明白吗？嘎巴一下就从他侄儿和他侄儿媳妇的事儿上改到你俩上，完又说什么你逼他离婚他就去死。我这只能是我的个人分析啊，你可能是因为这事儿整恶心了。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呢，也有可能就是这玩意儿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可能他侄儿这出呢和你婆婆家人这些嘴脸有一些恶了吧金的事儿，可能也发生在你的身上，你也曾经体验过是吧。啊，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和处理人情世故的这种人家啊，不出意外事事都会是这个熊仔。所以就是你得给我说全了，你比如说就是你婆婆家曾经对你们俩啊，对你曾经干过什么恶心事儿，牲口拔道的，或者说你老公曾经干过什么牲口拔道的事儿，完了你婆家这帮人呢也曾经像对待你这个侄媳妇一样对待过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呢，咱们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如果没有，你仅仅是因为这件事儿你觉得恶心着你了，姐们儿，我给你个意见哈。毕竟这事儿是发生在他侄儿身上和他侄儿媳妇身上，他不是你身上。你呢，我也能看出来，你应该是挺膈应你婆家人这帮玩意儿的啊，膈应少接触。如果不是你们两口子之间，你们小家之间曾经有过类似这种这么恶心的事儿发生的话，我建议你啊，不要过于共情，知道不？在生活，在这个过日子这方面，共情啊，它不是什么特别好的品质和能力，它容易呢，就是给你造成过度的焦虑和导致你这个情绪过载，没必要。我还是那句话，这事儿呢，这个刀扎没扎你身上，没扎你身上，咱能不能把咱小日子过明白的，把老爷们管的明白的啊？别让他出去去撸网贷去，别让他在外边整一家二，这个事儿能不能？咱就算是从这个事儿上吸取教训啊。既然说你婆家人都是这帮嘴脸，咱就尽量不让这种恶心的事儿发生在咱身上。我没说吗，老爷们儿就是儿童心理学，你咋管你儿子咋管你老公，咋夸你儿子咋夸你老公，就这么简单。而不要以他为依靠，说他是大树我依靠他，你是那样的行，你不是那样的呢，对不对？你依靠谁呀？靠墙墙会倒啊，靠墙靠树反正谁也靠不住，就得靠自己，就这么回事。包括说你婆家人要是这种素质，我不相信他能在什么大是大非面前能，或者说在培养孩子方面他能培养出来一个什么顶天立地的汉子，大概率培养不出来，不出去偷鸡摸狗去啊，不出去杀人放火去，那我觉得这都算是祖坟冒青烟了。但是呢，男人的第二次投胎就是他找的这个媳妇儿，就是他怎么的组建的这个小家庭，你看你有没有信心吧，是不是啊？另外就是还很重要的事儿，就是你得说你俩之间的事儿啊，就是他这个侄儿和他侄儿媳妇的事儿确实恶心，但我必须冷静的告诉你，这事儿跟你没有关系，没有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好不好？哎，不要过度的共情，哎，也不要过度的说，他们家人这么恶心，我们俩也过不下去了，犯不上，也不至于。如果要是真是有什么具体的事儿，你发过来，具体事情具体分析。

我为什么这么劝这位姐妹啊？是因为呢，就是在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有过这个毛病。我甚至就是严重到什么份儿上啊？因为我特别讨厌，喝酒酒后无品的人，就是我就相当于是一看着那恨不得大街上那不认识的谁喝多了，我一看我都恨不得都让我应激，你知道吧？所以就是，哎呀，我就认为就是喝完酒。你就必须马上睡觉，你但凡多说一句话，多一个表情，那我瞅着都就那个怒气值就蹭蹭往上涨，啊，所以这种过度的反应呢，就曾经让我的丈夫啊吃了不少的，受了不少的委屈，这么说吧，啊，所以后来想呢，就是不应该这样，不能因为说我讨厌了这个喝完酒。其实我都不是说喝完酒散德性，我讨厌，就是喝完酒我就烦，真的，啊，我得这么说，就是喝上酒了，哪怕说你眼有点迷离了，我都烦。其实我的丈夫呢，算是酒后有德的那一卦，因为他属于喝完酒说不出来话，费劲，就是嘴像粘住了似的，必须得马上倒下，啊，就这么个人，那都不行，那就是一开始我俩刚结婚的时候，哎呀妈。给我烦的都不行了啊！我就觉得喝酒的人就是人品有问题。所以现在想吧，有点过了啊，不至于，不至于，完全不至于啊！所以姐妹们要记住啊，我们要客观且公正的去看待事儿，对待人。你不能说因为某一点事情或者某一种表现曾经给你留下过非常不好的感受或者是阴影，你就一刀切啊，就但凡出现这样情况的就都不是好人啊，都得光那不应该这样，这不公平，好吧，他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呢，既然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应该明白有些时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或者是说人都是很复杂的，对吧？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绝对的好人和绝对的坏人，除极个别情况之外，你比如说是什么超雄啊，天生犯罪人呢，神智有问题，那都属于是病态了，咱不能放在这个把个例去代表这个大概率的事儿，是吧？哎，所以就这么回事啊，姐们儿。冷静一点，一定要冷静的去看待这种情况，要不然的话，你对你自己也不公平啊，你说是不是？

有些时候吧，女孩子考虑问题呢比较容易，就是我本位出发，就是我觉得我认为我感受我要放在第一位，你得分啥事儿啊，你在说确立自己的这个主体性的时候，你是应该多以自己的感受为出发点去做决定也好，去做判断也好，但不是说所有的事儿都需要我本位，你不然的话那不成就自私自利了吗？那不成偏激了吗？凡事啊，大家一定要记住道家的这个做人做事的智慧，阴阳平衡，就是你在这件事儿上应该注重我本位的时候啊，突出主体性的时候，那必须突出，但是在需要退让啊，需要为他人考虑的时候，我们也要及时的从这个我本位里边撤出来，你不然的话这不就是纯纯的极端性格了吗？不好呀，凡事过犹不及啊。当然那你可能想问了，那什么事儿的事，什么时候的事儿我应该是坚持我本位啊，什么时候的事儿我应该退出我本位呀？那这也是社会经验和这个人生智慧呀，你不能凡事一概而论，对不对？人这一辈子活是活啥呢？活不就是活个积累经验值吗？对不对？你要说你20多岁十多岁啊，小生慌的时候，你这不明白那不明白，没说吗？老天爷都会原谅年轻人犯错误，废话呀，他不犯错误他怎么总结呀？但如果说你这日子，你这人生过到30-40四五十还那个味儿，吃100个豆不嫌腥，那这是不是就有点问题了？我是觉得啊，活到像我现在40多岁，我最大的快乐是源于我直面问题，且一个一个的去解决问题，在这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我获得了极大的信心和经验，这是我觉得非常快乐的事儿。当然了，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的，解决不了呢就放一放呗，啥前能解决啥前说，解决不了那就嫩地啊，千万不要觉得说，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已经强大无比了，我啥事都能解决，我可没说啊，那得是多么狂妄，多么这个自大的一个人能说出来的愚蠢的话呀，谁能解决所有问题呀？没有人呐，对吧？只能是说解决到某一部分，或者小问题好解决咱们解决解决，那大问题不好解决的，可能今天我解决1%，明天我0%了，哎，后天我可能又解决2%，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我很喜欢那句话，就是叫啊，实现不了的梦想就换一个梦想去实现呗。就这个问题我可能解决不了了，那我就解决另一个问题。你以为生活当中只有一个问题存在啊？不好意思，太多了，我不担心我没有问题可解决，因为呢，这个可能经常就是老的问题没解决呢，哎，新问题又出现了。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韵律。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时至深秋，气温昼夜温差加大，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时节。日常建议做好口鼻防护，及时增减衣物，远离花粉、粉尘等过敏源，勤通风、常清洁，科学防护，呵护鼻腔健康，安稳度过秋日换季期。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专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9: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 热衷八卦，
0: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 他乐于助人，
0: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0: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继续收听，这里是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姐妹们啊，有任何想要跟丑鸭聊的一些让你觉得有一点困惑的事情，都可以在小红书或者是抖音后台留私信。

来，我们看这条啊，我男朋友呢被裁员压力很大，跟男朋友今年在一起的，刚在一起也就几个月，还处于情感加深的过程当中。最近呢，他突然被裁员，在努力的找工作，每天的情绪都非常的低落。他完全不出门，也不愿意跟我见面，闭关找工作。我主动要求呢，说去找他，他说要努力准备面试，如果说和我见面了，就会觉得自己没有尽全力，我也只好作罢。我们线上聊天呢，几乎也很少，我给他发消息呢，他会很快的回复，但我发现只有我单方面的分享，他不会主动的联系我，我就降低了找他的频率，后面呢，也偶尔会主动跟我同步，但聊天的频率低到不如我跟朋友之间的频率。聊天的时候呢，他还会说自己没有工作，非常的 emo。 我尝试安慰他说工作也确实难找，但总会找到之类之类，慢慢找呗，感觉他还是很焦虑，说 gap 越久呢就越难找，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男朋友平时性格是比较耐心细致，会照顾他人情绪，之前呢会觉得有一点点内敛，这次碰到压力的事件反而觉得他有一点应激，把自己逼得太紧了。我觉得他如果找工作同时维持跟我基本互动，工作找久一点我也完全理解啊，毕竟大环境不好，但是目前呢我们已经失去了正常的情侣链接，我很不好受，很难过，请问有什么建议吗？这个男孩呢，姐看上去啊，给我的整体感受就是他是一个特别要脸的人，就是自尊心极强，他是会觉得如果不能够尽快的找到工作，我是觉得他在你面前就会觉得自己能力有问题，好像低人一等似的，就是有那种感觉，所以他就是拼了命的把自己逼到墙角，不管找到找不到，反正呢就是我没有颜面见江东父老，有点这个劲儿。我觉得行，挺好的，就是你也不要太过于焦虑，说俩人见面了，因为我对他感觉还不错啊，我就老想黏着他。你要理解他目前的困境，就是说我是觉得这样的男孩呢总好过那些天天就跟你黏在一起啊，那嘴甜的跟抹了蜜似的，完了也不着急找工作，要比这个要强得多得多吧，对吧？你这玩意儿你不得分个轻重缓急，分个好来贵贱吗？我觉得起码就这个男孩子看上去他真的是很有上进心，咱先别说他表现的是不是过于极端又应激又啥，总比在家摆烂强。我找不着找不着先不找了，对吧？反正我女朋友有工作，我们俩不行呢就降降消费等级，我觉得总好过这种吧，对吧？那人家着急上火的你也帮不上啥忙，咱就少裹乱呗，哪怕说你给他偶尔发点，就是你要调整你的心态。现在你明白他的这个处境有多焦虑有多着急，是因为他上进。 OK， 那么你要是有时间呢啊，或者说就是也蛮想好好相处下去，不行呢你就给他搞一点小水果小甜点，人在 emo 的时候吃一点甜的确实是会好一些，是吧？然后或者说发点有趣的这个视频，你也不要期待说我得发他应该给我回呀，我都给他发了五个了他才回一条，人家不也是及时再回吗？对吧？人在难过的时候很难挑起主动聊天的性质，甚至我会觉得男孩子会有一点自卑啊，觉得说你看我在我喜欢的女孩子面前我是不是应该表现得更厉害一点啊，比如找工作这件事，可是往往有的时候就是天不遂人愿嘛。所以如果你这边呢放轻松一点，我认为他那边也会放轻松一些啊。大方向，这个人的本质，从找工作这件事情来看，人家要脸，要脸就是好事儿，对不对？他不也没说干啥极端的事儿，比如说伤害自己呀，或者跟你俩勃然大怒，人家不也没有吗？啊，那个给他一点时间空间。让他感受到来自你这边的松弛和积极乐观，会好很多的，好吧，宝贝？真事儿，那你说你要碰上那男朋友，一天天往死往死摆烂，是正事儿没有？天天打游戏、抽烟儿，和那个狐朋狗友出去胡吃海塞去，完了喝多了回来一顿耍皮，你说吧，你说你想要哪一个？是不是？那还得是这个。
有正事儿不容易，咱们得好好珍惜啊。所以

来，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啊，男友的爸妈说女人不生孩子就完全没有价值。我跟男友呢谈了两年了，目前我是32岁，男友的爸妈担心我年龄比男友大4岁，会怀孕费劲儿，觉得谈两年都没怀上，他们想让我未婚先孕再领证。他爸妈说话特别难听，说女人不生孩子没有任何价值，说我是不是离过婚生不了，所以才没人要的。啊，我好生气呀，宝贝，你这还来问我干什么？你有什么要问？我很好奇。后来呢，我跟男友去做检查，他有弱精症，我有一点点妇科炎症。我跟男友的感情还是不错的，但是总感觉他在中间也不会调节我跟他家人的矛盾。他什么叫你跟他家人的矛盾？是他家里人挑刺儿好吗？是他爸妈在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给你做服从性测试，这明显是在打压你。什么叫你跟他们家矛盾？你有什么矛盾？你说啥了？你干啥了？你这个傻姑娘，你可真是。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先谈着吧。看他的态度也是想让我先怀孕再领证。本来呢跟他提过今年在年末的时候去领证的，现在呢他爸妈那边又不让我们领了。我早就跟家里人说今年领证，目前呢我家里人并不知道他们家现在的态度和嘴脸，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爸妈交代，我家里人肯定生气又失望的。废话呀，什么叫失望生气？好吧，有什么好失望的？对于这种家庭有啥好失望的？咱咋的了？就是这个婚是非跟这家人结不可吗？非得跟这么个窝囊废吗？完了跟那么两个精神病的爹吗？这都2026年了，还拿那一套来 PUA 你啊？ Excuse me， 我想请问呢，真是醉了，咋的还得乱棍打死啊？还给我整金猪笼那一套呢？宝贝，首先啊，咱先别管什么这个男孩怎么样，就抓猪看卷这个事儿，在处对象这个环节当中太重要了。我不知道就是这种思维的爹妈他能教育出什么正常的孩子，有这种可能性吗？在他们眼中这个女人这不就是纯纯的生育工具吗？啊，对不对？还生不出来孩子就没有价值，那你们生去吧。你们都有价值啊，你们都有价值，通过孩子来体现吧。啊，就这副嘴脸，就是你也能这么大的胆子和这种家庭的人去谈恋爱。我的天哪，咱都不用说你的婚后生活，就是我非常担心就是他们家的这种人的这种 DNA 所体现出来的劣根性啊。如果你跟他再生下一代，怎么能保证孩子的质量啊？这太可怕了。就认知偏的他不是一点两点，甚至我都认为他们家人可能都得有点反社会人格。你调

查调查，他爸妈之间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吗？就是怎么能说出这么如此令人震惊的无脑的啊，甚至我认为都是有一点无耻的话。宝贝，我告诉你什么叫服从性测试啊，我先不说他们是不是有意在做这种测试，我只能说他

然后就能舔个脸让人姑娘未婚先孕，还说你俩都处两年了居然都没有意外怀孕，什么光彩的事儿啊。我想说如果真的是意外怀孕了，我只能说你儿子不负责任，知道吗？没有安全意识，没有保护女孩子的意识，这很恶劣，很龌龊。我并没有说婚前发生这个行为，这个行为是不对的，没有说这个，而是这个家长居然就能堂而皇之的去鼓励让自己的儿子对自己的女朋友让她未婚先孕。我想请问这家人就是居心何在呀、太恶心了啊！我只能用恶心来形容。而且他本身又有弱精症，就是咱刨除万难啊，退一万步讲，说他爹妈人挺好的，那这男的他身体就有问题，你还要跟他住啊？咋的了姑娘啊，你干啥事儿让他看着了？你是有什么巨大的把柄在他手里吗？真的，我都有点害怕了。你是不是干啥坏事让他看着了，完他手上有你把柄，完你就不得不跟他处，不得不跟他解，面对这样的爹妈也得忍气吞声的。你快醒醒吧啊，快醒醒吧，这到岸了，到站了，下车了。三说也太吓人了，这么一往直前，这个那个什么啊，勇往直前的，义无反顾的，干啥呀？这是要啊？你这要是我亲妹妹，我上去就一顿大嘴巴给你雷醒，真的往死往死扇。敢我妈讲话了，我就是打蛇腿把你搁家养着，我也不可能让你去跟他俩结婚去啊！疯了，咱挺好挺好姑娘，干啥往火堆里推呀、啊？真是不理解。

0: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那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陶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来，我们继续啊，看姐妹们发来的私信。丫姐，我关注你节目很久了，最近遇到了问题。前几天呢，用男朋友手机看他给我拍的照片，发现他相册里有5000-6000张照片，从来没删过。就往前翻了翻，翻到他前女友的照片，他俩合照，还看到了他俩很亲密的视频。我没当场跟他生气，我准备下次见面的时候跟他说清楚。现在我觉得就是像嗓子里卡了一根刺一样的难受和恶心。之前呢，因为他没有换前女友的情侣头像，跟他吵过一次，让他把前女友的东西该删删该扔扔，他说好。结果这一次无意当中，因为我让我翻到了这些东西，我现在的心情，不知道为什么很平和，只想跟他当面解决说清楚。那很好啊，遇到事情就应该是心平气和的去解决，对吧？你比如说遇到这

事情，就是女孩子们啊，当然会容易把这些东西放大啊，包括什么情头啊之类的小细节小玩意儿。不排除有一些性格就比较粗拉拉的男孩子，他并不觉得这个东西，甚至他都忘了他手机相册里头可能还有这些玩意儿。啊，不会说像你，也不一定就非得是像你脑海里想的，他没有事儿没事儿就拿出来，不断的玩味、咀嚼啊，回想他们在一起的快乐，不会的。他如果那么放不下的话，这么说，宝啊，你都出现不了啊，你的现任这个现任的身份都不会有。啊，他的女朋友也不会变成前女友，所以既然选择了在一起呢，我觉得起码的相信还是要有的。但如果说你跟他当面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就是决意不删，哎，然后呢各种死鸭嘴硬找借口，那这就是另当别论了啊。有些事儿呢是要论迹不论心，但有些事儿呢就是要论心不论迹，明白没有？啊，你就看他怎么什么个态度呗。如果他就是态度很诚恳，并且当着你的面删了，在已删除里边又删了一次的话，那就问题不大啊。女孩子容易去把一些细节放大，有的时候其实回头想也没必要，他意识到了，他有积极的行动就行呗。如果说就是意识也意识不到，是行动也没行动，那就拉倒。那扯那干啥呀？气得分儿的，是不是啊？犯不上啊。

看这条啊，我跟男朋友刚在一起的时候呢，吃饭出去玩他都会付钱，现在在一起几个月了，他就经常说自己没钱，所以前段时间出去玩吃饭都是我在付钱。前天晚上呢，翻手机发现他微信里头有好几千，他这是骗，他居然还骗我说没钱了。我不管他是不是有钱，但是我很讨厌欺骗，我该怎么办？那你就问他呗，是不是？你说你不说你没钱了吗？这几千块钱是咋回事啊？你说就是，如果你要是觉得特别紧的话，你可以明说，咱俩就 AA， 或者说你一顿我一顿，这都没事儿。然后你告诉他，你说其实我最不喜欢的是撒谎，因为我觉得你对我有所隐瞒。咱俩相处过程当中，如果都有所隐瞒的话，我会对接下来如何走下去没有信心。实话实说，不带情绪的客观的陈述和表达就好了。当然这对于可能20多岁正处对象的男孩女孩来说有点难哈。毕竟丫姐这40多岁的小阿姨，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就是轻车熟路的，但是尽量吧。那成长这玩意儿咱总得学嘛，照葫芦画瓢呗。你没有办法完全像丫姐这么平静去阐述，尽可量的平静呗，好不好宝贝啊？这人他得不断的学正确的方式和正确的状态，你不能说我知道正确答案是啥，我就不的，我就喊啊，我就跟他吵，那我就没招了，真的，那我写招没有。那你都知道正确答案是啥，完就不的，那你说那不好，

下一条啊，跟男朋友认识六年了，谈恋爱一年，双方见过家长，异地恋，休息的时候呢会住在一起，大概一个月会见3到4次，男朋友每次呢都叫外卖，但是我觉得不卫生，而且我吃不惯外面的东西，就觉得很咸，吃完就特别渴。男朋友是家里最小的，娇生惯养，最大程度就是给我煎过牛排，煮点面。我是家里的老大，因为照顾弟弟妹妹，初中的时候呢爸妈就教我怎么做饭，现在做饭做得特别好吃。男朋友家里条件比我家好很多，但是我现在是自己赚钱自己花，我也不是他的媳妇儿，没有花他的钱要他养，所以我觉得要公平，我做饭了他就得洗碗。

大夏天在厨房做饭一身汗，做饭前已经沟通好了谁做饭，另一个洗碗。每次吃完他就拖拉撒娇不洗，让我洗。严重的时候拖到都已经长毛了他也不洗，一直玩游戏。我叫他的时候呢他就让我去洗。这个做饭这个事儿吧，我是觉得就是没必要较真儿。哎，那你都说了你做饭特别好吃，那家里头呢基本上就是谁会做谁做的好吃那就谁做呗，实在你心里不平衡那就不做呗。完那你看你还不能叫外卖，又觉得外边又不卫生又咋咋地，完你还会做那你就做呗。就是这个事儿他不是说谁干了这个活了谁就能累死，不会的啊。我记得我姥姥奶都跟我说过，干活累不死人，生气能气死人。嗯，你这不就很明白了吗？对不对？应该怎么处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不就很明了了吗？做饭这件事儿啊，做不动了咱就上外边吃，咱就点外卖。那至于说洗碗这个事儿呢，你也说了你男朋友从小家里头娇生惯养，他爹他妈就没教他这个事儿，在他的认知里边就挺难挺难的，实在不行就是通过洗碗机呢，就是他不洗你也不洗，活儿这个事儿就是啥，谁看不下去谁干，长毛长毛呗，不行我再买批新碗，对不对？既然他对于洗碗这件事儿他也没有那么抗拒啊，总撒娇，那你也撒娇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很多事儿吧，尤其家里这些事儿，我建议宝贝们姐妹们咱不上纲上线，能够通过软性的方式去解决就通过软性的方式，能用钱解决就用钱解决，因为这个真的不涉及原则性的问题，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理失衡了，所以我们把家里这点破事儿就非要上纲上线，没必要，犯不上啊。什么叫原则性问题呀？你比如说那个习惯性出轨，习惯性 PC 家暴，赌博，就是黄赌毒这几样事儿，这都算是原则性问题，除了这些没有原则问题。就家里这点活儿，谁干谁不干，不乐干都不干啊，乐干咱就一起干，谁乐干谁干，不乐干不干，就这点原则啊。那当然你可能要说了，那咋的，那家那日子能那么过呀？不能，不能就你干，家里的活就是谁看不下眼谁干，没有什么说我干了你就必须，没有这个必须，是那是你规定的，你规定的并不代表他也这么认为，如果俩人都这么想那你都没有这矛盾了，对吧？所以说想把这日子过下去怎么着都有办法，想把这家过黄他也怎么着都能过黄，就凡事上纲上线呗啊。没事给他整出事儿，完了有事儿了把他变成大事儿，哎，你就是啥样的家都能过散了，哎，没问题啊，要有信心。反过来亦是如此，这个日子如果想过下去也怎么都能过啊，别凡事上纲上线，真的会规避生活当中80-90%的矛盾。这话我为啥跟我的姐妹们讲，这都是有原因的。这跟我们女孩子从小受的教育规训有很大关系，就是凡事老要讲一个，老要上升一个高度，老要讲出它的意义所在，不是什么事儿都有意义的。我这么说，生活里头大半的事儿它都没有意义，没有意义难道我们就不做了吗？对不对呀？那没有意义的闲嗑咱就不唠了吗？反倒是很多事儿不需要上价值的，他非要上价值，正好整反盆了。看这个啊，丫儿姐，我老婆平时基本不做家务，但一做家务就发脾气骂人。哎，看着没？看着没？啊，看着没有？说啥来啥？哎。
说我什么都不管，但他也没想过他不干的家务都是谁干的。丫姐能安慰我一下吗？安慰安慰，这个是要安慰的啊！来，隔空拥抱，摸摸头啊。那个网上不有那个段子吗？说我媳妇在家啊，比如说我媳妇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我坚决不能躺在沙发上玩，我手里哪怕说我攥个麻布在那块坐着也行，千万不能让我媳妇觉得我在挑衅她啊，我在玩手机，那就废了啊，那就彻底废了。所以你看，其实就是所谓包容啊，就是你明知道他做的这个事儿不对，他说的话不对，但是我愿意配合他，用他能够接纳的方式哄他开心。我觉得这是夫妻之间最难得的，你知道吗？谁都知道那样不好，招人烦，但是呢，我愿意包容他的招人烦啊，我在包容他的同时，他也在包容我，两个人都彼此给彼此面子，都愿意陪对方演戏，我觉得这事儿真是挺难得的。所以有的时候哈，细琢磨琢磨，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当年马伊琍的这句话说的太有道理了。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富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韵律。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时至深秋，气温昼夜温差加大，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时节。日常建议做好口鼻防护，及时增减衣物，远离花粉、粉尘等过敏源，勤通风、常清洁，科学防护，呵护鼻腔健康，安稳度过秋日换季期。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

0: 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9: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0: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1: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2: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4: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4: 嘿，我真的。
1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0: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2: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3: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2: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0: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嗯呐，我这孩子婚姻事挺犯愁，我是问问你。
0: 嗯，唠唠吧。
1: 那个我这孩子吧，他俩算今年都处三年了。
0: 哦，
1: 现在我这小姑娘在我家呢，他俩就上街溜达去了。
0: 嗯，
1: 完了吧，他说的吧，想让我家儿子上那头去，我也答应了。
0: 是什么上哪头去？
1: 上那个媳妇说的要上他那头去。
0: 这位朋友啊。
1: 哎，
0: 他俩登记了吗？
1: 没登记呢。现在
0: 什么搁哪来的媳妇啊？你男朋友，你那儿子的女朋友？
1: 对对对，我一着
0: 他们俩还同居在你家呀？
1: 嗯呐。
0: 你们家两室？
1: 嗯。
0: 你和老伴儿一个屋，他俩一个屋啊？
1: 嗯呐。

0: 的儿子真是欠山呐。
1: 咋欠山呢？
0: 您说呢？这处一个女朋友领到家里来同居来了？
1: 他俩已经今年同居三年了。
0: 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呢？不仅你儿子不着调，你当父母的也不着调啊？怎么能允许儿子把女朋友领回家来同居呢？啊，我真不理解你这个母亲，怎么能允许儿子做出这样的事儿？他可以跟女朋友同居，你上外面随便找地方同居，你不能住在父母的屋檐下呀？这不是明摆着制造矛盾吗？
1: 你可制造矛盾呢？
0: 那您说说后面的话吧，矛盾在后面呢，你还没说呢。
1: 我说的，我想要求让他俩结婚，你说，你说我往出提这意见行不行？
0: 这位朋友啊，
1: 啊，
0: 他俩结不结婚呢？跟你和你老公真的没多大关系。我知道您可能早日希望早日抱孙子，是吧？
1: 是。
0: 哎，但是这位朋友啊，他俩的幸福得他俩自己把握，是吧？他俩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在一起正式登记结婚，这个由他们的感情去决定。您问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我知道您站在一边着急，你们就在一起这么住着，是吧？但说实话，从您跟我唠嗑的过程当中，我没有体会到您对这个女孩多么满意。
1: 不满意呢？你想，我现在孩子岁数大了，我现在。
0: 你寻思找个糟心的儿媳妇儿，然后以后婆媳整天干仗，你吃尽委屈，为了你儿子。
1: 这小女孩吧，那意思让我儿子上带头去，上带头那啥去？
0: 为啥呀？因为同居三年了，她不愿意跟婆婆公公在一起，你们矛盾丛生，她讨厌你们的生活方式。将来我俩结婚可以，但是到我家去，倒插门。
1: 嗯，是。
0: 第一件事很丢人了。领自己儿子养子不教，把女朋友领到家里来跟同居来了，尊重你们二老吗？你们二老尊重自己吗？然后第二件事，这位朋友，这准备又再一次丢人的事儿，再倒岔门。老人家呀，您教育这儿子竟给您干丢人的事儿了。
1: 嗯，
0: 您这个事儿不用问啊，你看你半天你都不跟我说心里话。
1: 嗯，
0: 你对这个女孩，你俩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你说说吧，在一起都三年了。
1: 是。
0: 她适合做您儿媳妇吗？她尊重您吗？孝顺您吗？
1: 是，宠着外表还行。
0: 你怎么这么糊涂呢，老人家？你跟他在一起都三年了，你不了解这女孩吗？
1: 他俩
0: 天天你们走一个房门。
1: 他俩在外地打工来的，处三年。
0: 这位朋友，你怎么说话云山雾罩的呢？您说您的儿子和儿媳妇在你家住三年了，这么大伙儿又跑外地打工去了？
1: 他俩是那个在外地处了三年了。
0: 那您刚才怎么跟我说在你家住三年了呢？
1: 没有，他俩在外头打工住三年了。
0: 您自己话都学不明白，那您想问大哥啥吧？
1: 我说问问，我说提出要求结婚，你说我应不应该提？
0: 您不应该提，您提那事儿干嘛呀？让他去提，那他们俩之间的事儿，您着什么急呀？
1: 你说让我儿子跟他提呀？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他们俩什么时候结婚由他们俩的感情定。您现在这个着急，我知道您现在很心焦，你们俩都在一起了啊，你们俩也到处来住了，我都看着你们了。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这肯定你都问过你儿子了，对吧？
1: 嗯。
0: 那儿子怎么回答你的？
1: 我儿子说的那个，他那个跟他妈说了，他妈那个说一开始说不同意，或者说那意思想是一样上带头去。
0: 什么叫不同意又上那头去？我怎么听不懂呢？这位朋友，人家闺女不想嫁到你们这儿来是吗？
1: 嗯
0: 呐。那就说明两家有隔阂呀。
1: 有隔阂呀。
0: 那肯定的了，这位朋友啊，那还用说吗？
1: 嗯嗯。
0: 那咱们两家如果两个孩子很相爱，父母也很接纳，你也接纳女孩，人家女方也接纳那个男孩，那咱们大家两家亲家先对对亲家呀。亲家都没见面呢吗？
1: 没有。
0: 见面之后唠吧。
1: 嗯。
0: 说你看你咱们谁条件更好，那么谁利于哪个事业发展，什么正岔门倒岔门这都无所谓。
1: 嗯嗯。
0: 您这都不唠，您就跟我说这个什么他父母说开始不同意，后来同意了又到我那儿去，那说明人家父母就找个借口别楞他们呗。
1: 你说别楞啊。你说这也对。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我说的只是我们武断的判断，
1: 嗯，
0: 啊，
1: 嗯，
0: 这是我们直观的感觉，
1: 嗯，
0: 要想下个结论，
1: 嗯，
0: 您找亲家唠唠，他俩能不能在一起，跟你儿子说，
1: 嗯，
0: 你们俩都相处这么久了，你们俩结不结婚我不管，
1: 嗯，
0: 既然已经认识多这么久了，咱们两个亲家见个面呗，
1: 嗯嗯，
0: 是吧？未来的亲家，
1: 嗯，
0: 你也别一生媳妇一个媳妇的，
1: 嗯，
0: 好像咱们高攀人家，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咱们那你跟对方父母说一声，咱们在什么时间，我们两家会一会，
1: 嗯，
0: 了解一下，毕竟都三年了，你们俩不打算结婚吗？你们是为结婚而相处的，对吧？
1: 嗯，
0: 不是为玩吧？
1: 嗯，
0: 是吧？那咱们当务之急见个面，
1: 嗯，
0: 聊父母双方见个面之后了解对方彼此的心态。
1: 嗯。
0: 啊，如果人家父母压根就没接纳你儿子，他甚至恨你儿子。

0: 把他的闺女给拐到你们家这边来了，那您说这婚姻能幸福吗？
1: 是。
0: 您的父母都没见个面，你说我跟对方家长见个面？
1: 嗯。
0: 可以吧？
1: 嗯。
0: 啊，你跟你儿子提出来，你说我们认识认识。
1: 嗯，你说的对。
0: 然后你了解一下对方什么心态。
1: 嗯。
0: 你这个对那个女孩你也不了解，就住你们家这两天你了解点儿。然后你跟我说了一个表面还可以，
1: 嗯，
0: 你开始说话问你，我说你俩他同居了，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你说你把话说清楚，不是住三年了，就住这么几天。这位朋友啊，
1: 哎，
0: 你把心情放平。
1: 嗯，我这
0: 孩子的事儿吧，本来我们就干涉不了。
1: 嗯，
0: 他俩之间呢，看来这里面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故事。
1: 你说
0: 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
1: 嗯，
0: 两个人在一起打工，互相照应。他俩之间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是同居之情还是将来准备变成结婚之情，我们还得慢慢的去观察。
1: 这小丫头才21，我儿子吧25岁。
0: 啊，您说靠谱吗？他还没到登记年龄呢。这位朋友，你怎么都来反过来一个劲儿问自己，你是心里在画弧呢？你跟我说你有什么不安吗？你有什么忐忑吗？这小女孩你也见着了，你不喜欢她呀？
1: 哎呀，你说我瞅他俩吧，还都挺那啥的。
0: 都挺啥呀？
1: 我瞅他俩感情还挺好的。
0: 啊，然后呢？
1: 你说登记得20几呀？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咱不探讨法律问题啊，你随便问一下，谁都告诉你，你网上搜都能搜着啊。
1: 嗯，
0: 我是想告诉你，这位朋友，
1: 嗯，
0: 那个女孩太年轻了。
1: 是。
0: 明白吗？您的儿子也太年轻了。
1: 嗯，
0: 这是我的忠告啊。
1: 嗯，
0: 这个年龄结婚的也比比皆是，啊，但是我的忠告，既然你打来了，
1: 嗯，
0: 你是心中充满了忐忑不安打进来的。
1: 嗯，
0: 如果你要坚定如铁的话，你早就跟大可说了，你看啥时候办婚礼？
1: 嗯，
0: 啊，欢迎大可来参加，
1: 嗯、
0: 是吧？
1: 嗯嗯嗯。
0: 你为什么犹豫呀、啊？
1: 嗯，
0: 你问问自己，犹豫的原因写在纸上。第一，太小了。
1: 嗯。
0: 第二，我对这个女孩不了解。
1: 嗯。
0: 第三，两个人异地相处。第四，对方的父母看来对我儿子还有意见。
1: 嗯，
0: 这里面有这么多问号，怎么能结婚呢？那您说他俩顾虑这么多，他俩不过是都同时在一起打工，相互帮助认识的。
1: 嗯，
0: 现在两个人还年轻。
1: 嗯，
0: 你告诉你儿子，你们结婚不成熟。
1: 嗯，
0: 大家心里都有疙瘩。
1: 嗯，
0: 如果两个家庭都很成熟，两个孩子又很成熟，这都不是个事儿。
1: 嗯，
0: 那距离算啥？哪来的那么顾虑？怕怎么工读岭人都欺负人呢？谁告诉你的？对吧？
1: 嗯。
0: 怎么咱们字典上写的吉林省都四平市公主岭人都打人呐、
1: 嗯、
0: 那不是那么回事道理吗？
1: 是。
0: 这说明什么？这是借口。
1: 嗯，
0: 他们俩根本不是真心相爱。
1: 你说他们俩呀？嗯，
0: 那您说呢？还您还问我这位朋友、嗯、你见过他俩几次？这三年来他到跟您在一起相处了多长时间？
1: 同一夏天来一次。
0: 是啊、
1: 嗯、
0: 然后呢？
1: 就今天这不才来三四天吗？
0: 所以我想跟您说，这俩孩子还不成熟。
1: 嗯，
0: 告诉您儿子，
1: 嗯，
0: 谈婚论嫁妈不同意，您越说我越听不，这太不靠谱。
1: 嗯，
0: 两个人工作都不稳定呢，用什么养活彼此啊？
1: 嗯，
0: 对吧？
1: 嗯，他俩在那个保定那嘎做旅游鞋的，他俩都是。
0: 那他们俩有本事的话，一起奋斗，将来有了钱都留在保定，对吧？因为他们在那生存嘛，人际人脉关系那个这个饭碗不都在那儿吗？
1: 嗯，
0: 那将来有本事就住那儿了呗，对吧？
1: 嗯嗯嗯。
0: 啊，两个人一起奋斗，有了经济基础，双方父母再赞助点儿，在那买套房子就生活吧。
1: 我那这小丫头也是，她跟我俩这跟我们家孩子发信息，我瞅出来，她这么说，她说的，我俩要谁在家吧，我妈就给盖套房子。那小丫那么说。
0: 那您说呢，这位朋友？那您这不越说越不靠谱了吗？对吧？为了一套房子，我得你得到我家来，你有好处啊。这位朋友，他俩的婚姻如果建立在这种功利心的基础之上，您觉得靠谱吗？
1: 我也寻思，我说的，你说我这不没招了吗？
0: 您不是没招了，您太惯这个孩子了。
1: 你说我太惯着了。
0: 您说呢？
1: 是，那你说我就这爷娃呀，他爸他我们家孩子12，他爸就那个就没有了。你说这爷娃呀，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跟你儿子说，你们俩还太小，
1: 嗯，
0: 彼此不了解，他才20出头，
1: 嗯，
0: 你们俩异乡他地打工不容易，
1: 嗯，
0: 经济也不稳定，
1: 嗯，
0: 看来这孩子也没打算在保定发展，
1: 嗯，
0: 他想回到家里有套房子，他就过日子了，
1: 嗯，
0: 他的心不在外面，也不在你身上，你们俩志不同道不合，
1: 嗯，
0: 能不能走在一起？你们俩再处几年吧，等他成熟了，也到法定结婚年龄了，那个时候如果你们俩觉得在一起还很幸福，到时候妈妈给你们操办婚礼，好吗？您听懂了吗？
1: 嗯。
0: 哎。
1: 嗯。
0: 告诉他不靠谱，孩子，如果你们相处我不反对，再过3年5年再说。
1: 嗯。
0: 我们唠到这儿。
1: 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这位朋友你好，喂，
1: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您电话接进来，您说
1: 啊，大可老师，
0: 哎，
1: 让我问一下，就是我跟认识一个女朋友
0: 啊啊，
1: 我就感觉非常好，
0: 那
1: 就是外表啊、说话啊、办事啊，我都非常认可，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一起，我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为打算结婚嘛，
0: 啊
1: 啊，
0: 就是办结婚。处的，
1: 对，然后就结果她后来怀孕了，怀孕两个多月的时候，
0: 啊，
1: 然后就是我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我俩闲唠嗑，
0: 她
1: 就说我她打算要彩礼，我家是市里的，他们家是农村的，
0: 嗯，
1: 她就说要彩礼，然后我当时就说了，我就说一嘴，我没深说，我说那我家这边没有给彩礼的，
0: 啊，
1: 然后就拉倒了，然后等到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吧，她必须检查，检完查之后她就。跟我说，他说那个我有乙肝，但是他说我是携带者，就这么说的。
0: 嗯，
1: 然后他就跟我说，携带者是就是没有危险，也没有不传染。
0: 嗯
1: 啊，怎么样？
0: 啊，
1: 然后我一想，那也没事儿啊。
0: 啊，
1: 哎，然后等第二次跟他去产院检查的时候，那个产院的大夫就跟我说，说的，小生跟我说的，说的意思他这个不是携带者了，已经有点变化了。然后呢，你再注意点，你跟他再去检查检查。然后是你自己最好检查一下，然后我自己检查身体我没问题
0: 啊，
1: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跟他说了之后我俩又去二院检查，
0: 嗯，
1: 又去二院检查，果然他就是已经不是携带者了，变成小三阳了
0: 啊，
1: 那时候他都已经怀孕三四个月了，
0: 哦
1: 啊，然后
0: 你们俩还没登记呢，
1: 没有，然后呢就是说的我家里人都不同意，意思是说你别跟他处得了。我说你病了处了，我说的那不可能，我说你孩子三个多月了，你让人打去，你不给人处了，我说那不是人做出来的事儿啊。
0: 嗯，
1: 大哥老师，
0: 对呀、
1: 啊，哎呀，我就想，那你既然你是摊到这儿了，那你别说别的了啊、
0: 嗯。
1: 但是他们家人吧，说实话挺能记忆的，一直就说的，后来跟他爸他妈谈到这个事情，他爸他妈呢就问说，意思是那怎么办呢？我说那就结婚呢。他爸说那结婚那你怎么结婚呢？我说就正常结婚呗。
0: 嗯。
1: 他爸说我们喜欢风光一点。我说风光啥叫风光啊？就要彩礼啊。啊，我就这么说的。我说他爸说的。
0: 啊，你们这哪是谈结婚呢？
1: 啊、
0: 你们这是做生意呢。
1: 哎、是啊，你就我，你要然后那个，其实我家吧，我家有三套房子。
0: 啊。
1: 但是我妈的意思啥呢？咱市里没有要彩礼的。
0: 嗯。
1: 我妈就这么个意思。完了他爸说他妈意思那咋的，五六万块钱你们还拿不出来呀、啊、然后我就说了，我说这不是能不能拿出来的问题，是我家这边没有的说道啊，其实吧大哥老师，我妈她老不同意，我妈不同意，哎，
0: 你不是为你妈结婚对吧，刚才你说话也说得很敞亮，
1: 哎，
0: 那句话像个爷们说的，我
1: 必须的
0: 做个事儿，我要担当责任，这是男人应该有的、嗯、对吧，
1: 是
0: 这位朋友啊，
1: 哎，
0: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点阴影啊，觉得他向你隐瞒了一些东西。
1: 嗯、
0: 当然，这一切的错，如果你要非把它当成错的话，那也是由你造成的。
1: 是，
0: 你如果再慎重点，两个人多了解，是吧？也不至于。
1: 是，
0: 所以你的冲动也现在也付出了代价。但是作为男人，你也说了，我要为这种代价负责任。
1: 是，
0: 就要承担下去。
1: 是，
0: 她怀孕三个月了，对吧？咱们可以正常去参加正常的医检。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健康，如果医生说这孩子不可能健康，是吧，那你跟他再探讨，对吧，这位朋友，刚才您和他们家老人说话那口气大可不太赞同，你们将来还要过日子，不能靠你们俩，还要靠双方家庭的呵护，你现在就对他们老人不屑一顾，我觉得不得当，是吧，他们家希望有个彩礼五六万块钱，我觉得那对你们家来也不应该算个啥，人家嫁闺女有当地的风俗，是吧，尽管在我们眼中呢是尘封陋俗，但是人家就要这个面子，左邻右舍会说闲话的，对吧，所以说我们既然决定娶这个女孩，既然像你说是奔着结婚来的，既然你说了我爱她，那就应该承担爱的责任，爱屋及乌，也要学会爱她的老人呢，对吧，你得尊重他们呢，你得给足他们面子呀，那些钱不算个事儿，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儿，通过这点钱，我能够尊重未来的岳父岳母，我和我的妻子将来的关系就会和谐。
1: 嗯，
0: 我知道你现在在犹豫，是吧？
1: 没有，我跟大兰花是啥意思呢，大柯老师？然后就是一波三折，然后最后就是说的，他的意思是不要彩礼了，跟我妈说，意思不要彩礼了。包彩礼了，然后其实就我妈也一直不同意，然后呢，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就是说的不处啊。我想人怀孕了，不可能说不处， 然后呢，就是我妈好像跟他说，意思说不给你彩礼了，但是呢，意思你买哪给你10000块钱，意思你要买钻戒，你要买啥买啥。然后就是说昨天我媳妇又跟我说的，意思那你看看啊，那个我明天想买钻戒去，完了你看看你那个拿钱呗。然后我说的，我说你看双方父母还没见面呢。

0: 把这个钱给你。然后他意思，然后我这么说的，我说的那我妈说这个意思，给你一万块钱，你看你愿买啥买啥。他意思你看一万块钱够，一万块钱够干啥的？就这么说的。啊，完我就回家跟我妈说，妈我说那你没跟就是说的。
1: 这位朋友，我打断一下你。你觉得你们之间到底是爱情还是激情？
0: 激情是谈不上，但是咋说呢？就是我认为，如果他是没有这个病，你说实话，
1: 我觉得这位朋友是爱情谈不上，充其量是激情。瞧瞧你们俩彼此对对方父母的一个态度，瞧瞧你们对对方的那个心思，就这点钱呢，够干啥的呀？这是一种补偿心理，这不是爱情。爱情呢是老公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尊重我、珍惜我，我们好好过日子。
0: 说得好，说得好。
1: 这位朋友，那您呢？反过来您呢？啊，您对人家父母、爸爸妈妈、未来的爸爸妈妈，那不算个事儿。钱我一定给你们。现在我父母那儿不多，我过两天我凑凑份子，我一定要给足你们面子。二老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们的闺女。你做到了吗？也没有。你们俩都藏着私心，算着小账。这位朋友，带着这种心态，你们结婚，你好好想一想，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和你的女朋友好好的认清一下，都冷静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爱情？如果这里面掺杂了太多的杂念、太多的功利心、太多的不平衡，甚至赌气，那这位朋友啊，将来你们俩就等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扔。我现在听得出双方父母都很揪心。
0: 啊，对对对对，双方父母都不同意。
1: 所以你别办糊涂事儿，好吗？好好跟你女朋友唠唠心里话，说说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真感情。如果你们之间就是利益交换，我怀孕了你给我钱，你给我钱不够再给我钱，然后你给他钱心里不平衡，我凭啥给你钱？这位朋友，这像两个爱人吗？这像两个真心相爱准备结婚的人吗？
0: 是啊，
1: 好好想一想你们的关系，希望你们都冷静下来，不要害了你们未来的生活，不要害了父母，更不要害了那个孩子。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大可。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3: 啊，你好，我有一份那个感情那个事情很困惑，请你那个咨询咨询。
1: 嗯，唠唠吧。
3: 啊，我和我对象结婚，明天就到十个月了。
1: 啊。
3: 我是一个视力不太好的一个那啥，有点低视力。
1: 啊、嗯。
3: 而我找的对象是视力是正常的，我在一家按摩院上班，中医按摩师。
1: 啊。
3: 他现在就是也不关心我，也天天在家，完了也不上班，就靠着我现在维持这个家。
1: 嗯，看来当时你没有把眼睛睁大看清这个人啊。
3: 嗯，对吧？俺俩就是说是没登记，就是他家是农村的嘛。
1: 啊，你们俩现在叫同居。
3: 嗯，对，所以说当初我也没要彩礼，就是说的。
1: 你没登记来，哪来的彩礼？
3: 就是他家就是那个，就是说的，因为我那个是年龄不够，就是毛岁那个够了，就是周岁不够。
1: 怎么个功夫？你们俩不是才在一起十个月吗？
3: 嗯，我是生日小。
1: 你想问大可什么呢？
3: 就是现在就是感觉我很困惑，就是我天天上班养他，就感觉你说这样的婚姻，
1: 感觉这位朋友这不叫婚姻，我再纠正你一下，孩子啊，这么幼稚呢？这是婚姻吗？这不是婚姻，你和那男人是同居关系，而且那个男人在利用你，你本来是个弱势群体，他如果珍惜真爱你，在你这儿他得到了一种宁静，他得到了一种安全感，他会好好珍惜你。但我现在看着好像是秃子头上的狮子，明摆着在利用你，利用你的弱势，利用你看不清他，利用你跟外面辛辛苦苦给他赚的钱，对吧，这位朋友？如果我娶的女人是个弱势群体，我得加倍努力的去工作，我得让她过上幸福的日子，对吧？我的心理诉求很简单，因为我和她在一起很开心，我跟她在一起有安全感。这个女人虽然说看东西看不清，但她很努力，还有人性魅力、个性魅力。所以我和她结合了，和她结合怎么办？我大老爷们儿，我得拼呐、啊，我不能让人瞧不起呀、啊。但是本来我的女朋友就属于弱势群体，然后我还在跟她家里慵懒的跟她躺着，我不吃软饭的吗？对吧？
3: 就算是结婚吧，就是在一起的时候给我拿了五万块钱，这五万块钱是什么钱呢？就是说买金子和衣服钱。完了，现在我想离开他的时候呢，他就想让我把这钱全额都给他。但是说先
1: 对呀、啊，那是抵押金呢，
3: 之后我现在就是说的有点，说实话就是有点三斤，剩能有10000多块钱，我要都给。

0: 我就想都给他，之后完我就撤出这场就是说的感情的一个漩涡吧。完了之后他就是说不同意，就是说让我
1: 当初你是相中这个人还相中那笔钱了？
0: 我就是说相中这个人了，钱不钱现在说白了几万块钱。
1: 那你干嘛花那钱干嘛呀？花他钱干嘛呀？
0: 当初赶紧讲话了嘛，就是说是
1: 赶什么讲话？
0: 处对象说这玩意就这么回事吗？
1: 怎么回事啊？这个朋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两厢情愿，我们在此彼此互相需要，我凭什么要他钱呢？他不是我老公，他就是我同居男友，对吧？
0: 但是那个说反正他家说实话他家
1: 就算是我有钱的话，我把这钱得攒着，咱俩将来以后还得买房子，还得过日子，还得养孩子。所以说从一开始你们俩就彼此都没有尊重过对方，你也没有什么不平衡的，这位女士，你也压根儿没尊重过他，你也没尊重过自己。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想在一起好好在一起试婚过日子，我们彼此谁都不要欠谁的，我们大家能看到的咱们就拿出来，别留下心理负担，彼此互相尊重，等将来咱们觉得合适正式登记结婚的。
2: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8: 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9: 你好。
10: 喂。
9: 哎，你好，我是大可。
10: 哎，你好，大可老师。
9: 哎，你好。
10: 哎呀妈，我有这种事情啊。
9: 你说。
10: 我有个外甥女儿哈。
9: 外甥、外什么？外甥女儿。
10: 外甥女儿。
9: 啊。
10: 她的婚姻吧哈是咋的呢？
9: 嗯。
10: 我这外甥姑爷就是已经都半年多都不来家。
9: 哦。
10: 时间半拉月吧能回趟，给孩子就是送个学费了、书费啥的。
9: 哦，他俩离婚了。
10: 没离。我跟你简单说啊，我这心脏还不行呢，还一说就心咣咣跳。
9: 孩子多大了？
10: 孩子今年15。
9: 嗯，结婚快16、17年了。
10: 嗯，对对对。
9: 啊。
10: 完了，我这妹妹吧，她是搁那个里屋呢，她得的是那个肝癌晚期。
9: 啊。
10: 完了也没有，也没拿呢，也没跟她说。
9: 哦。
10: 没跟她说吧。
9: 没跟谁说？没跟外甥女。
10: 嗯，那个女婿没跟她说。完了，那个他不就上医院去看孩子，看那啥去了吗？就要这个钱嘛，给孩子交那什么费去嘛。
9: 谁？等会儿，你把话说的有点逻辑性啊。
10: 嗯，就是
9: 您的这个妹妹现在是得了重病。
10: 对对对。
9: 他的女婿并不知道。
10: 嗯，对。
9: 啊，然后现在呢，您的妹，您的那个女婿啊，外甥女婿，已经有半年不着家了。
10: 对对对。
9: 他就是偶尔回来给孩子点生活费。
10: 啊，对。
9: 哦。
10: 他
9: 在外面是打工啊，还是
10: 不的，就是个外边拉胡混的总的。
9: 啊，在外面已经有女人了。
10: 有，肯定是有的、
9: 啊
10: 这个。
9: 肯定是有了啊。
10: 嗯嗯。
9: 你
10: 这个
9: 然后呢？
10: 嗯，然后吧，他那天吧上那个医院去求这个给孩子交这个学费钱，外甥女。
9: 到医院交什么学费呀、
10: 啊？不是、啊，外甥女跟我俩搁医院里头，给他那个儿子吧去交那个、
9: 啊。你们俩在医院照顾你妹妹呢。
10: 对对对。
9: 啊，然后他到医院来找到他的媳妇儿，就是你外甥女儿，说把这个学费给他。
10: 嗯啊，对，嗯呐，就这那完了吧、
9: 啊。他有没有顺便看看岳母啊？
10: 没有。
9: 啊，不看。
10: 你听我你学，嗯、你听我你学哈。完等吧，他上楼的时候吧，他就我们外头就说大姨啊，你那啥的话，等他来的时候，你打电话说你把那个这个钱哈就给他。我说行。领我妹妹他俩就下楼了，我家来完了他就那啥呢，那个他就说那个你来取钱了吧，完就把钱给他拿过去了，拿过去完了之后可倒好呢。我妹妹和我的外孙女儿，他俩就那个，他俩就外出走吧，就碰到这个车了。碰到车吧，一看那车里头坐一个女人，就是原先我外孙女儿，就是他抓住这个女人的，就正是他。完了，一打电话呢，外甥姑爷那可倒好呢，就把电话，大柯老师能听见吗？
9: 我在听。
10: 嗯，完了打电话给他女婿打电话，他说那啥的话是孩子的同学的同学之间的关系是怎么这么说的？完一看这不是啊，正是他，完就给这个女的就给他揍了，打的鼻口窜血。完我这妹妹呢可倒好呢，也把他也揍了，揍完了完了开
9: 了。当会儿您这说话呀，哎呀，这位朋友，您的外甥女儿把那个女人，也就是她老公的这个
10: 对小三儿
9: 给揍了。揍了之后，您的外甥女婿也把您的外甥女儿也揍了。
10: 没有没有。
9: 那谁把谁揍了？
10: 我外甥女儿把这个这小三儿给揍了。
9: 啊，然后呢？
10: 然后人家后来人家走了呗。
9: 啊。
10: 给他俩已经上车都开车就走。

0: 班。
1: 啊，打完了之后，人家就拉着那个小三儿走了。
0: 嗯，对对对，我就是最主要是问啥呢？就是问这个我这外甥女儿，外甥女儿问的说是想不想再跟他俩继续过下去了。
1: 这位朋友，你外甥女问这问题是不是有点幼稚啊？
0: 幼稚是不是啊？他考虑的也是怎么考虑的？
1: 小三儿都揍了。
0: 啊
1: 啊！揍完之后肚子里都是气，都是怨了。
0: 对对对。
1: 对吧？恩怨更深了。
0: 嗯嗯。
1: 不管那是不是小三儿，他们俩已经分居半年了，
0: 是
1: 感情也早就散了。
0: 嗯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我知道您的外甥女儿现在很可怜，
0: 是
1: 自己的婚姻呢出现了问题，母亲又得了绝症，她现在确实需要我们帮助。她那一时那一刻爆发了，就揍了那小三儿，我理解，换谁谁都揍，是吧？
0: 对，
1: 太可恨了。就在我最失落的时候，在我最揪心的时刻，我现在爱我的女，爱我的人，爱情也没了。
0: 嗯，
1: 我的亲情也即将结束了，是吧？
0: 嗯，
1: 所以说您的外甥女现在她很纠结，
0: 是
1: 这种心态的女人，首先我们要同情，
0: 嗯，
1: 然后呢，这位朋友，不要再火上浇油啊，
0: 嗯嗯嗯，
1: 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
0: 嗯，
1: 就是先什么，我们叫治病，怎么叫治病呢？比如说咱们说得了肿瘤，得把它割掉，割掉之后它永远不再蚕食我们其他的健康，
0: 嗯，
1: 那么这段痛苦的婚姻正在蚕食她健康的情感。他的情感上有一个大肿瘤啊，我们得帮他把它割掉。怎么割掉？很简单，告诉您的外甥女婿不要犹豫。
0: 嗯
1: 啊，事情已经发生了。
0: 嗯嗯，
1: 如果你的外甥女婿还纠结着不嫁，我不平衡，我还得跟他赌气，我还跟他战斗啊，我就赖着他啊，然后我就不让他们得逞。我告诉你，您的外甥女婿，您的外甥女会崩溃的啊。
0: 嗯，大哥老师，我打搅一句啊。我外甥女儿吧，就是她这个发生这到现在今天吧，头六七天之前吧，他俩都协商好了，就是非得要离婚不可。外甥女儿就是逼的我这个外甥姑儿也，她也答应了，也同意了，同意离了。一开始不干，就是跪地哭啥的了，不同意。后来外甥女儿讲话，你都给我折磨疯了的我，就这么着，她也同意了。同意吧，那天吧，她就把那个什么都开完了，就差个身份证。什么二代的身份证啊，他这个没拿来，好像是下午去求去。完我所以今天就给你打这个电话
1: 啊。
0: 嗯，完我就这么寻思
1: 啊，
0: 离的话呢，领着孩子呢也不是那么太容易的，孩子那么大了
1: 啊。这位朋友，不离的话领着孩子更不容易。
0: 哎呀，我现在
1: 你明白吧？
0: 嗯，
1: 离了他照样是父亲，他还要掏生活费
0: 啊啊，
1: 他还要掏这个抚养费，这是他的责任义务。
0: 嗯嗯
1: 啊，离婚协议上必须写清楚。一样的啊，
0: 嗯，对，
1: 这样的话，其实这位朋友，您刚才说那话我不赞同。什么叫离了不好过，更好过了，好日子开始了啊！我可以带着孩子清静的过着健康的生活，孩子不要生活在一个乌烟瘴气的生活氛围当中，孩子可以每天看着妈妈有微笑了，将来孩子可能还看着妈妈给自己找个继父，过上幸福的婚姻生活了啊！好事儿啊！那怎么你在你眼中怎么还难了呢？这个
0: 我就寻思咋的，孩子正在念书当中，不给孩子点来
1: 就是因为孩子正在念书，孩子人格正在形成，我们不能让孩子生活在争吵和谩骂当中。
0: 嗯嗯，
1: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我能明白。
1: 他们俩没有余地了。
0: 嗯嗯，
1: 都已经动手打人了，小三儿已经跟他在身边了。
0: 嗯，
1: 啊，半年都不着家了。这个伤痕，这个阴影是挥之不去的。这个时候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带着孩子过健康阳光的生活。别的我不多说了啊，这位朋友。
0: 谢谢。
1: 将来他们俩有没有转机，那就看未来。眼巴前最好的方式是跳出火坑，
0: 是
1: 好不好？让自己心静一段，这样对孩子、对你外甥女都好。我们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哎，能听见吗？
1: 哎，听见了，你说。
2: 啊，嗯，我的那个妻子吧，
1: 啊、
2: 那个有外遇了。
1: 哎呦。家里出热闹了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
2: 他反常啊，跟以前就最近两年吧，他不一样是吧、
1: 啊？结婚几年了？

0: 结婚都十多年了，十五年了。
1: 哦，孩子上初中了。
0: 没有，我要孩子要的晚，孩子在小学。
1: 哦，
0: 嗯，
1: 他承认了。
0: 承认了。
1: 哦，您是怎么发现的？
0: 嗯，我就是最近两年没说嘛，怀疑感觉他总出去，
1: 嗯，
0: 那个
1: 外出
0: 啊，总有事儿。
1: 对你挺冷淡的。
0: 对对对。
1: 啊，
0: 哦，完了我就怀疑他，怀疑他嘛，我就因为这事儿总打过很多次仗。
1: 哦。
0: 但是打仗我就是我不敢确定有事儿，你知道吧？但我怀疑，
1: 嗯，
0: 完了就生气跟他打仗，打仗他跟我对着打怎么地的，
1: 嗯，
0: 完我也说过他跟我俩啊，你怎么地的，你想的多怎么地的，你知道吧？
1: 嗯嗯。
0: 后期吧，我想着我就给他那个什么，
1: 嗯，
0: 抓证据我就找着了。
1: 哦，
0: 嗯，我就不说怎么找着的。
1: 怎么？你怎么只找到捉奸在床啊？
0: 没有没有，那倒没有。
1: 看到短信了，微信了。
0: 我那什么，我听着他们俩打电话了。
1: 哦，他不知道你在身边。
0: 嗯，对，我那什么，
1: 哦，您偷听到了。
0: 用别的招那个听着的，你知道吧？
1: 还有招啊，哦？然后听到之后呢？
0: 嗯，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谁给你打电话了？他没有啊，没谁给我打电话呀，啊。
1: 嗯，
0: 我是几点几分给你打的，他都不承认。
1: 哎呦。
0: 完后期那个啊，我给他打了，
1: 还使了阴招啊，人啥时候打的都记录下来了，
0: 嗯，
1: 啊哈。
0: 然后吧，我说你咋回事？你到底是谁啊？你到底是谁？你给我说清楚的。
1: 嗯。
0: 完他就跟我后影吧，先头说啥不说，没有没有。或者我说你找，我给你找的录音啊，我一找录音啊，但是我听不清那头说啥，我能听清他说啥，你知道吧？
1: 嗯。
0: 啊，完了，他承认了，承认完我说到底是谁？他跟我撒谎，说是他那个单位的一个那个领导，你知道吧？说我不认识怎么地的，那我也相信了，你知道吧？
1: 嗯，
0: 相信后期那什么玩意儿，后期我又上他那个什么单位去，上单位我领他去，我说找他那领导，
1: 嗯，
0: 我给那个领导，那个领导没在呢，他说那领导没在呢，我给他那领导单位那个电话拿来了，拿我直接给他领导当他面打的，我说你认不认识那谁谁谁？我一说哈。
1: 啊啊
0: 完，那领导说不知道啊。完，他在边上，他直接给我跪下说：“那个什么，我骗你，不是他啊，说是那个他一个熟人。这人吧，他说出这人我也认识，他总往我家领。但是我根本没想到的事儿啥呢？他吧，这人吧是比他岁数小，小能有六七岁。
1: 嗯，
0: 人家有家媳妇啥的，我们都认识，是吧？
1: 嗯，就以为是普通朋友。
0: 对，但就是我根本都想不到，那得傻的什么样啊！本身人家比你岁数小，
1: 嗯，
0: 人家结婚不长时间，孩子也不大，
1: 哦，
0: 我说都不可能的事儿，你知道吗？那，
1: 哦，
0: 完他跟我说了，
1: 嗯，那妻子有没有跟你谈谈心里话啊？他为什么这么做呀，啊？
0: 嗯，他说我对他关心不够，又怎么地的？
1: 哦，抱怨啊，你对他的一些不好。
0: 完后期吧，哦，后期我说我哪一点对你不好？
1: 嗯，
0: 我跟他举例子，你说我是打你啊，是骂你啊？
1: 嗯，
0: 我该做的我都做了。
1: 啊。
0: 啊，我家说咱们的钱你随便都在你那儿，是不是啊？
1: 哦，
0: 啊，那个时间就是说你上班啥的，我啥时候我也不管你，你说去买东西你钱都在你那儿，你去买东西你随便买。完，
1: 嗯，
0: 后期他跟我说是你给我自由太那啥了，就我那工作就感觉怎么的呢，哦，
1: 你的问题就给他太自由了。
0: 对，钱在他那儿
1: 啊，
0: 说我还有时间，我都不知道我干啥了，你知道吧？就这么想，他就这么跟我说的。
1: 保暖思淫欲了啊！
0: 嗯，对，我就感觉是这样。
1: 对我这么好，
0: 嗯，
1: 然后我现在掌握了财政大权，
0: 对对对，
1: 衣食无忧的。
0: 嗯，那我吧就最近。
1: 那他的意思就告诉你，我没抵住诱惑。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啊，
0: 嗯，
1: 然后
0: 吧就是
1: 跪下了，
0: 嗯，
1: 告诉你，
0: 啊，
1: 我不想离婚。
0: 说我，对对对对，说你就原谅我这一次，我以后我再不这样怎么地的，你知道吧？
1: 嗯，
0: 我考虑到孩子还小。
1: 嗯。
0: 啊，后来我把他爸他妈都叫来了，他爸他妈也，
1: 哦，
0: 也都那什么给他骂了。
1: 嗯，
0: 啊，说你说我，你说你本身，你老公也没什么错，对你，咱这么说，
1: 嗯，
0: 这些年对你肯定我们都知道。
1: 掏心窝子过日子。
0: 嗯，对呀，啊，我这人就这样，我就有啥说啥，真的，大哥。嗯，
1: 这事过去多久了？
0: 嗯，过去能有半年吧。
1: 嗯，这半年。
0: 哎，太痛苦了。
1: 是，我知道。
0: 我贼犹豫，你知道吧，大哥？
1: 这是一种煎熬啊！
0: 我就当时知道这事儿的时候，你知道吗？
1: 这半年他
0: 还
1: 我知道，如雷轰顶，晴天霹雳，是吧？
0: 哎呀，
1: 嗯，
0: 我冲动啥样子？我想拿刀，我直接我把那人捅死，是吧？
1: 嗯，这都理解，
0: 我考虑又考虑，说不行，
1: 嗯，
0: 我都去直接去找他去了，
1: 嗯，
0: 你知道大哥老师？
1: 咱们不说这事儿了啊，
0: 嗯，
1: 越说越揪心， 越缩阴影越大。
0: 不是，我想说，
1: 啊、
0: 我想说啥事儿，你知道，大哥老师、
1: 啊，
0: 你再听我说一句。
1: 嗯。
0: 我去找啥样，你知道吗？我去找的，我生气，我正在气头上，你知道吗？我就走，跟我一准去，跟我去了，去到我说咋回事？去到他家，你知道吗？我说咋回事？你跟我说。啊，那要说那什么，你相信吗？不可能，我跟他不可能，你知道吧？你相信他哪天跟我就指着他鼻，指着我媳妇鼻子，你知道吧？
1: 嗯。
0: 那你说啥？你跟我再说，说你跟我媳妇比，你哪天可比我媳妇强啊？你这么大岁数，我能跟你？
1: 嗯。
0: 啊。
1: 那你媳妇什么表情啊？
0: 她也不，她啥也不说，就哭啊！哎呀妈，我过不去这坎儿，你说大哥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做？
1: 这位朋友啊，你说这个场景过去。
0: 嗯，
1: 有半年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的妻子这半年来再也没有夜不归宿，
0: 没有，
1: 也没有和那个男人在私下里沟通。
0: 嗯，
1: 啊、
0: 但是这个吧，我有点不咋相信他了。但具体沟没沟通，我真不知道。
1: 咱们
0: 现在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你现在不信任他。
0: 嗯，对。
1: 那我想问你啊，
0: 嗯，
1: 这半年他是什么状态和心态和你在一起过日子？
0: 嗯，表现都挺好，比以前都、
1: 哦、很积极。
0: 对对对、
1: 啊、很呵护，很尊重你。
0: 嗯, 嗯，啊，对孩子啥都不一样了，以前对孩子没耐心、
1: 啊、
0: 现在对
1: 孩
0: 子
1: 更有耐心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嗯，
1: 经过这一次在河边湿了点鞋之后，他发现其实老公是最好的、
0: 嗯、那具体他心里咋想的，就是具体他想法、
1: 啊、他怎么想我不关注。
0: 嗯，
1: 你也不用关心他怎么想。
0: 嗯，
1: 我只关心他怎么做，是吧？
0: 他做的挺好。
1: 对呀、啊
0: 嗯、
1: 人吧怎么想怎么说呢，那都是假的，看人怎么去做，
0: 嗯，
1: 是吧？能做出来的那是，那个是最让人感动的，也是最值得我们珍惜的。
0: 嗯、
1: 半年了，你看到他确实有思过的这种改善，是不是、啊？
0: 嗯
1: 他整个人都变了，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一时半会让你忘掉阴影，这个不现实，啊，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比如说我们俩可以增加一些生活情趣的调剂，
0: 嗯，
1: 比如说过去我们从来不是。不去打球的，我们从来不去旅游的、
0: 嗯、
1: 我们从来不去看电影的、
0: 嗯、
1: 我们打破常规，就像当初你追他那个时候谈恋爱一样。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说这个过程是干什么，帮助你心理康复、
0: 嗯、我
1: 这个创伤你要说我马上就忘了，说大哥你给我讲讲道德经，你给我讲讲别的我就忘了，那是扯淡、
0: 嗯、
1: 啊，忘不了，是人类受到这样的心灵创伤，尤其男人、
0: 嗯、
1: 一时半会儿都战胜不了，所以首先你要让自己平静，还仍然坚持你为人的那种冷静，那种理性，这是爷们儿，我很那个钦佩您，同时也是您的优点。你不要觉得这是懦弱，说我没揍他，我没打他，怎么怎么地，那个不是男人所为。你能保持冷静下来，现在咱们要做的就是怎样让自己康复。
0: 嗯，
1: 怎么战胜自己，首先必须要和对方保持密切沟通，你不能疏离他，你更不能把他爸放在一个赎罪者的角色上。
0: 那我没有
1: 啊，
0: 我
1: 别都你错，
0: 始终我
1: 你卫生给我打扫了、
0: 嗯，
1: 衣服你给我洗喽。
0: 那没有、
1: 啊，孩子你必须去接。我知道你肯定没这么做啊，因为
0: 做的比以前对他还好。
1: 哎，好爷们儿，听到你说这样的话，我心里踏实了啊。
0: 嗯，
1: 应该是这样，他比应该说你对他比以前更好。而这半年，我们看到了这个女人当时可能是一时糊涂。是吧？也包括你，可能给自己的女人空间太大。
0: 我转不过这弯儿的，大哥老师。
1: 你听我说、
0: 啊，
1: 这位朋友，
0: 嗯，
1: 我现在在帮助您改变您的认知、
0: 嗯、
1: 啊。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必须重新有些问题。为什么我们钻牛角尖？为什么我放不下、
0: 嗯？
1: 就是我们认定那是阴影，但是我们如果要在心里改变这种认知呢？啊，
0: 嗯、
1: 我认为那不是，那是我人生当中经历的一次波折。那是我情感故事当中经历一段那个不堪回首的往事而已，而那段挫折其实更增厚了我们之间的感情。你去简单的这么先去自己去调解，调解不过来，刚才我建议您的生活多姿多彩，两个人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这样可以转移注意力，你不会注意到他整天又哪儿去了啊，怎么今天又跟谁在一起了，回来就表现好不好，明白吗？这是一个方法，还有最后了、
0: 嗯，
1: 没办法，两个方法都试了，我也去努力战胜自己，
0: 嗯、
1: 对他百般的好，但是我就心里就闹挺，然后我们俩也经常出去旅游，我俩经常在一起，他也对我很爱我，但是我心里还是有阴影，
0: 嗯，
1: 看心理医生，啊，就是完全我们通过自己调理，无效，
0: 啊，
1: 去看心理医生。好吗？
0: 我确实我调理了，就像你
1: 说
0: 的，
1: 所以
0: 说我
1: 想这位朋友不要放弃。因为我听得出你对他还是有感情的，大可真的希望啊，这位朋友和您的妻子能度过难关，半年还不够，恐怕两年三年，也许更长，但愿你。

0: 你们能够让理性始终战胜自己。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哎，你好，大可哥。
0: 哎，您说。
2: 我就最近吧，这感情方面出现点事儿，然后朋友吧也都劝我，但是我就是感觉说的还是倒不过来那个磨儿，然后我寻思让你开导开导我。
0: 啥磨儿？
2: 就是吧。你说我跟我对象
0: 啊，
2: 就是说的虽然说处了四五年了，然后说的家庭是我家庭不太条件不太好。
0: 嗯。
2: 然后那个就但是已经定了，说今年就是结婚。
0: 嗯。
2: 然后就是也都在准备说的结婚那些，然后突然他前两天就消失了两天，然后那我也是帮着他妈找啥的，然后最后他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拿着手机说里边照片说他跟别人登记结婚了。
0: 啊，
2: 嗯，所以我就心里边我特别难受，我知道说的可能说的因为我家里边条件不好吧，然后一直也没说的让他
0: 这位朋友啊
2: 说的感
0: 觉，我得给你鼓掌，多庆幸啊，是吧？
2: 我应该庆幸
0: 了。对呀，太庆幸了，老天爷都帮你啊。
2: 可是我这
0: 啊
2: 心里边特别特别难受，就是虽然说是
0: 短暂的短痛，肯定会短痛，这位朋友。
2: 然后我也给那心理医院打电话了，他说的像我这种情况说的时间这么短倒不用说的上医院去看，但我就感觉就是我现在干啥都是说的一点心情没有，上班也
0: 这位朋友啊
2: 不能安心工作。
0: 你不是因为失去爱情而显得颓废而显得不振，
2: 是一种习惯没了。
0: 不是，是一种自己的这个自信被打击了，
2: 嗯，
0: 对吧？
2: 对，
0: 被否定，就这种感觉。哎，他不认可我，跟别人结婚了，是吧？
2: 嗯，
0: 就是这种失落感，根本不存在爱情，你们俩压根儿没爱过，这可能你自己一直自作多情来着，剃头挑子一头热，是不是这个朋友？
2: 嗯，
0: 可能很久以前你一直有犯这样一个错误，你总觉得自己是爱的，你总觉得自己只要坚持爱，总是暗示我是爱他的，啊，瞅着照片说我就爱他，那最后他就爱你了。最后你发现他跟别人结合了，是吧？
2: 对。
0: 哎，这就说明什么？在这个恋爱当中，自己一直就是刚才我说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没否定你，人家压根儿就没有接纳过。不接纳不代表你这个人不行，不代表你不是男子汉，不代表你没有能力，啊，不代表你不智慧，不是这样，是因为你们俩没缘分。
2: 大可哥，你意思就是说他一开始跟我在一起，说感情就没在我身上呗？
0: 对了，啊，这个朋友。所以说你呀、啊、你也不要否定自己，说你说大可那波就那我更失败了，你说我这还没让人爱上我，是吧？这位朋友，爱情是靠缘分的。
2: 那你说我现在有什么好的办法说的能让自己、啊、
0: 首先我告诉你第一个办法就告诉你了，首先对着镜子说太庆幸了，这要是结婚了不更惨吗？这位朋友，给你扣顶绿帽子，
2: 嗯，
0: 对吧？你那时候经历婚变你不更糟吗？这位朋友，对吧？还好人家及时救了你，挽救了你的下半你的将来的人生，包括你将来幸福的婚姻，这说明那个真正适合你的白雪公主在前面呢，还没睡醒呢，是吧？哎，等着七个小矮人把她唤醒喽，那就是你的，是不是？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好的在前面，这个太庆幸了，这说明老天爷都帮你，明白吗？这要是你稀里糊涂的跟了一个你不爱的女人，跟你爱爱滋滋的女人，把你当成了工具进入婚姻，到最后她转身又跟她所谓的真爱，是吧？这位朋友，那你那天你不更揪心吗？那时候你连累的不是自己了，你把全家人都拽进来了，对吧？
2: 嗯，
0: 那你父母多闹挺啊，都抬不起头了。哎呀，我离婚了，我那儿子。哎呀呀，不，那哎呀，可别提了，这一直跟人有相好的，庆幸，太庆幸了。这说明什么？老天爷说了，前面那个适合你还在前面，你跟他赶紧散，告诉那女孩，你赶紧给你登记，就是，那咱们有点是迷信了啊，就随便这么一说。希望你啊，在心里要树立自己的自信，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给自己泼冷水，说否定自己。实际上，你现在平静下来，你之所以失落，不是因为失去个爱人，他不值得真爱。什么女人呢？懂了吗？他压根儿没有为你付出过真心。如果他是真心实意对你好的，你人家抢走了他，哎，这我还真有点伤心。我没经营过人家，对吧？这位朋友是吗？
2: 我也跟他说了，我也给他发个信息，我说那既然你已经这么选择了，那我也只唯一能做的，我说就是祝福你。但是吧，我就是也可能说是一种习惯，我就是一拿起电话吧，我就想给他打电话，完了就尽量控制自己。
0: 所以说这种习惯就说明你们俩之间就是一种惯性的爱情，根本就不存在爱情，明白吗？啊，真正的爱情是尊重，而不是说天天我习惯了给他打电话，天天我习惯了纠缠他，我天天习惯了牵他手，我天天习惯了跟他在一起。这位朋友，那就说明你在依赖他，你 你在利用她。真正尊重一个女孩，爱一个女孩，应该随时等待对方的呼唤啊，关心完了人家就忙呢，我不打电话，是不是啊？尊重人家的习惯，那是爱情。所以说我想，就从你这个习惯本身来看，你也没爱过她，对吧，这位朋友？所以说及时的跳出来，这段经历感谢她，感谢她让你经历了一次爱情，感谢她让你在情感的挫折当中长大和成熟了。这些份成熟是给将来那个真正爱你的女孩准备着，对吧，小伙子？啊，
2: 我明白。
0: 哎，有了这份情感的成熟，将来那个女孩才能把握住你，那你也才能跟她过上幸福的日子。庆幸，感谢她，好不好？
2: 好的。
0: 哎，
2: 大哥，
0: 大哥，希望你振奋起来，很有自信。有一点我很欣赏你，你是个很有情义的小伙子，我重感情。你有失落感，说明你从来没玩弄过这份感情，没有戏弄过人家，说明你是个有原则的男人。我相信像你这么好的男人，将来会有更好的女孩稀罕你，好不好？
2: 谢谢你的。
0: 好嘞，哎，唠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韵律。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时至深秋，气温昼夜温差加大，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时节。日常建议做好口鼻防护，及时增减衣物，远离花粉、粉尘等过敏源，勤通风、常清洁，科学防护，呵护鼻腔健康，安稳度过秋日换季期。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1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武装到家，星星之火没了人。
1: 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可谓最普通的家事，一草一木可谓最平常的东西，但是对于杨靖宇来说，这些无比重要。他作为抗联第一军的军长兼政委，亲自颁布命令，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有规有纪，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武装与其他抗日部队如义勇军、山林队等根本区别。杨靖宇坚持抗联的根本性质，在实践中形成一整套从严治军的成功经验。一是严正的教育。雷凤阁《蒋国恩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杨靖宇常对抗联战士们讲，抗日军队里讲平等，吃平等，穿平等，开会发言平等，但是纪律必须遵守，命令必须服从。他曾说，我们现在不能吃好的，吃好的也得20年以后，现在也能吃好的，那就叫日本和满军的东西才能吃，我们吃老百姓好的，满军胡子日本军也吃，那老百姓怎能行呢？这样老百姓就更苦了。杨靖宇对抗联严正的纪律教育，使之明确抗日救国的基本路线，正确树立的抗日第一思想意识观念，所以他们坚持党的宗旨和信念，在思想上对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在行动上既勇于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开展经济活动，又严格自律，坚守政治纪律、群众纪律、廉洁纪律。二是严明的法纪。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立后，严格要求干部战士认真贯彻执行独立师规则。1933年9月18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定》共20条，主要内容如下：一、临阵脱逃者枪决；二、脱枪逃跑者枪决；三、强奸妇女者枪决；四、勾结敌人破坏、组织一切反革命阴谋者枪决；五、造谣扰乱军心、泄露军事秘密者枪决；六、偷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开除与枪决；七、烧杀人民者枪决；八、打骂人民者，按情形轻重开除或是警告；九、无命令检查人民的财产偷抢者，除将该物还本主外，并按情节轻重留队查看或是开除；十、同志间相互冲突动武者，警告或是开除；十一、随意放枪者开除；十二、走火者罚岗5点钟；十三、破坏武装者按情形警告或是开除；十四、漏岗者罚岗2点到5点钟；十五、秘密行军时吸烟喧哗者罚岗5点钟或警告；十六、丢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处罚；十七、随意扰乱者警告或开除；十八、丢文件者罚岗5点钟；十九、对于英勇作战及一切有功之战，分别给予一、物品奖励；二、升级；二十、如果有特别功绩时，给予名誉奖章并升级。这20条暂行规则是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指战员的行为规范，是异常严格、严厉和严峻的，具有严出法随、军令如山的性质，可谓是铁的纪律。在属于惩处性质的18条中，触犯即处以枪决的竟有7条，处以开除的也有5、6条之多。暂行规定中特别强调，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要予以严惩，体现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第一军独立师暂行规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所制定的第一部成文法规。 1934年6月16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消灭酗酒、抽大烟、赌博、奸淫、打骂、掠夺、偷窃等不正当的行为。这些严明的法纪有效的规定，制约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全体指战员的行动。三是严实的垂范。杨靖宇领导的抗联，最高指挥官与最普通战士别无二致，同样严于律己。杨靖宇的衣食住行完全跟士兵一样，毫不特殊。衣裳破了，自己缝补，住到哪里就给哪里的房东挑水、扫院子、干零活。杨靖宇要求抗联全体干部、战士，对于纪律必须认真遵守、严格执行，没有法外之人。同时，他还经常亲自检查各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于连水回忆，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动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这个命令是杨靖宇亲自颁布的。部队无论在什么时候调动，他一定事先派人到各家访问，如果损坏了老百姓家具器皿，必须照价赔偿。四是严格的执纪。杨靖宇警卫员张全山回忆，抗联第一军少年营的纪律是非常严明的。我记得在这次战斗中，有个战士在冲进街里时，把一个保长太太的金戒指抢下来，战后也没有上缴，偷偷地套在脚趾头上，后在行军转移过程中因脚趾头疼走不动被发现了，指战员请示上级后将他处死。1935年9月11日，韩聪领战斗过后，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战士遵照杨靖宇的命令，严格执行对俘虏交枪不杀、不搜俘虏腰包的政策，对敌人军官家属不侮辱、不收受送的东西。当时一些伪满家属将自己带的金银首饰取下来送给第一军战士请求饶命，但战士坚决不收，只是对其进行爱国教育，然后释放回家。1937年10月，抗联第一军攻打大荒沟街，将伪警察署自卫团物资没收，还收到宝兴后商号捐赠的一些布匹和鞋，其他东西一律不动。由于有严格的军纪法规，部队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伪满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满洲共匪的研究也不得不承认，共匪尽可能避免掠夺当地居民，只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因此居住在腹地的朝鲜人和满洲人似乎都支持他们的行动。满洲共产匪的研究列举一些事例，上面写道，绍和11年驻1936年5月，活动在通化县内的一支红军部队的一名士兵抢了农民一条裤子，该部队长请来这个农民向他道歉，归还了赃物，并当面立刻开除了这个抢劫的士兵。红军的活动情况和土匪完全两样，行军中在群众家吃饭时一定要付钱，拿走物品时一定要付钱，如果当时无现款也会日后一定送还，对平民极为亲切和气，借宿时叫老幼睡炕而自己睡地上，派农民差役时也会给相当的报酬。人民革命军这种纪律严明的群众观点，有利于与群众建立融洽亲热的感情和加强双方的团结。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武装到这儿。
2: 邵本良是伪满时期南满一带臭名昭著的汉奸之一。1890年，邵本良生于吉林海龙县，从小就落草当了土匪，逐渐成为一个有名的胡子头，后来被东北边防军第13八旅收编。918事变后，日军在东北横行无忌，邵本良觉得跟着日军能捞到更多油水，就主动投降了日军。日军也很乐意收编这支专门祸害老百姓与抗日力量作对的土匪武装，封他为伪军混成第6旅独立团第3营营长，让他专门对付抗日武装。土匪出身的邵本良对南马的地形特别熟悉，每次日伪军围剿抗联，都是邵本良带路，给抗联造成很大的损失。因为这个本事，日军对他非常欣赏，称邵本良是东北3大厉害之首，一时间邵本良风光无限。1933年11月，杨靖宇率领独立师司令部政治保安连前往柳河的行军途中，在金川汉龙湾遭到邵本良部的袭击。那一仗虽然杨靖宇的部队取得了毙伤敌11人的战果，但付出了3伤4死的代价。在牺牲的4个人里，有杨靖宇的老战友中共满洲伪巡视员金伯阳。为了教训邵本良这只日本侵略者圈养的走狗，给金伯阳等同志报仇，杨靖宇决定攻打3元铺这个邵本良的重要据点。三元堡位于通化、柳河、金川3县交界处的柳河县境内，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邵本良做梦都没有想到，杨靖宇会把打击目标首先选在这里。杨靖宇恰恰利用敌人的这种心理，派出别动队，突然佯攻凉水河子。邵本良闻讯后，立即率部队扑向凉水河子，仅留下第9连驻守3元堡。杨靖宇见邵本良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遂于11月24日晚指挥独立师主力向3元堡发起猛攻，一举占领全镇，击毙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及3名汉奸，生擒伪军警官吏20余人。独立师还捣毁了伪铁路工程局、伪警察署，焚烧伪军营数10间以及马斯多间，缴获部分冬装、棉衣以及其他的军需物资，解决了部队的给养和群众的食盐问题。这一仗震动了南满，因为3元堡不仅是邵本良的重要兵站，而是梅基线上的重要据点，地势险要，戒备森严。很多人都说打下3元堡比拔虎牙还难，但杨靖宇把他一举打了下来，这下给邵本良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但邵本良也并未因此放弃同杨靖宇的较量，他发誓说，我一定要让杨靖宇知道我的厉害。杨靖宇率部队攻占3元堡后，全体指战员立即展开抗日宣传工作，大家沿街张贴标语布告，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说明人民革命军抗日救国的宗旨，号召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投入抗日救国斗争。3元堡失守，已使邵本良又气又恨，伪第6旅旅长廖碧臣又在电话里把他大骂一顿，使他更加恼羞成怒，想与杨靖宇一决雌雄，但又找不到杨靖宇的行踪。不久，邵本良又侦查到独立师的大致方向，于是心生一计，也想给杨靖宇来个调虎离山。邵本良给廖碧臣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正带队在柳河县东部围堵杨靖宇，然后把信丢在独立师可能经过的路上。杨靖宇一直在监视邵本良的一举一动，信当天就由侦查员送到杨靖宇手上。杨靖宇看过信，立马识破邵本良的诡计，他决定将计就计，也写了一封信 给正准备从磐石率部南下的第一团团长袁德胜，说自己近期获得了邵本良的重要情报，即将东进消灭敌人，命令袁德胜前来助战。信写好后，杨靖宇通过当地党组织在伪军中的内线，让其设法把信送到邵本良手中。邵本良得到杨靖宇的信后，心中暗喜，比杨靖宇信中写的约定时间早一天，率全部主力到回头沟埋伏起来，准备伏击独立师。12月23号，杨靖宇得知邵本良的行动后，立即率队夜间急行军3个小时，包围了凉水盒子。敌人毫无戒备，连哨岗都在睡大觉。杨靖宇指挥部率先俘虏了哨岗，然后解决了炮台里的敌人。李洪光带领政治保安连悄悄地摸进了伪警察署和伪保安队所住的房子。此时的敌人正在酣睡，枪都挂在墙上，战士们先把枪取下，李洪光突然放枪，屋子被震得嗡嗡作响。敌人从梦中惊醒，一个个被吓得魂飞魄散，乱作一团。独立师占领凉水盒子期间，枪毙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又逮捕了数人，缴获大批军需物资。冒着狂风暴雨，在回头沟埋伏一天一夜，苦等杨靖宇不到的邵本良，突然接到杨靖宇巧取凉水盒子的报告，差一点气晕过去。他气急败坏。

坏的率兵急奔河水梁子，吵嚷着要与杨靖宇决一死战。但当他们赶到时，独立师早已无影无踪。此时一种恐惧的阴影笼罩在他的心头。邵本良严令部下分兵把守据点，再也不敢唱空城计了。然而不久后，一个关于杨靖宇军事行动的情报再次使邵本良

中计的赵本亮，对有关杨靖宇的情报不敢再信，但他的上司廖碧晨不许他掉以轻心，命令其火速增兵炸木台子，邵本良只好听令。就在此时，杨靖宇会同从海龙赶来的南满第一游击队以及从磐石渡江赶来的南满第二游击队突然东进，直逼八道江。八道江地处临江县境内，是东边道重镇，通化、临江、金川、柳河几县的交通要冲，皆长七华里。日伪沿街建设大小炮台60来座。1934年1月17号深夜，杨靖宇率独立师和当地义勇军分三路，一枪不响地突入镇内。当发现满街都是左臂缠着白布毛巾的抗日军时，敌人十分的恐慌，龟缩在炮台里进行顽抗。杨靖宇知道部队没有重武器，很难消灭炮台里的敌人，在给敌人一定打击，缴获部分军需物资后，天亮时果然下令撤出战斗。从八道江撤出后，杨靖宇率部又与围追堵截的邵本良伪军进行多次战斗，顺利摆脱了敌人尾随。几次交锋连吃败阵后，原本十分狂傲的邵本良向其上司报告，杨靖宇大概有500，加上胡子共约1000来人吧，的确不容易打。他不像胡子一打就跑，他要反攻，硬在山上不退。就现在我们这500来人打不了他们。邵本良的士兵则说，8天打了4仗，我们什么都没得着，还死了50-60个，日本子还有几个，可是却未怎地。自1933年至1936年，杨靖宇和邵本良交手多次，由于邵本良屡次失利，引起了日本主子的怀疑。日本人认为这邵本良每次行动的时间路线都知道，总被杨靖宇打得一败涂地，一定是有人通匪所致。1936年入冬以后，日本人在邵本良驻地八道江附近的江里发现了2箱子弹，日本人于是以此为由对邵部进行清查，又以给其看病为由将邵本良送进了伪满奉天陆军医院软禁起来。第2年春天，奉天日本宪兵队下山大佐命令日籍医生将邵本良毒死，这就是卖国求荣大汉奸最后落得的可耻结局。

0: 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

0: 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5: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61年，周恩来在北京接见烈士马骏遗属时，提出帮忙找一找王希天的遗属，并对在场人介绍讲述了王希天当年在日本活动的情况。他说，王希天是你们吉林人，早年留学日本，我去了以后和他结为好友，我们都是留学生，关系很好，他在那儿交往非常广泛。王希天这个人有强烈的爱国心，强烈爱国心是王希天给周恩来留下的难忘印象，也是周恩来对王希天的高度评价。王希天原名王希静，1896年9月11号出生在吉林省长春金钱堡屯。王希天自幼勤勉向学，16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吉林省立第一中学。1913年，17岁的王希天在民主革命思潮的推动下，与吉林省立一中的校友联名上书，发动了在吉林省各界影响极大的一中学潮。此后，王希天与其他十几名同学转赴南开中学继续学习。1915年，王希天又考取了吉林省官费赴日本留学的资格，于同年赴日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1917年9月，正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工科，期间经学友王普山介绍与周恩来相识。周恩来和王希天的交往始于1917年9月。

周恩来赴日留学之后，终于1923年9月王希天牺牲之前。留学期间，周恩来与王希天交往相当频繁。仅据周恩来1918年旅日日记记载，这一年中，王希天就访周恩来3次，周恩来访王希天5次，周恩来致信王希天3次，王希天致信周恩来7次。他们交往的时间不长，却生动地展现了两位革命志士志同道合的深厚情谊。1918年3月，日本政府为反对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进一步控制中国，与中国北洋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公文。王希天和众多留日学生一样，对日本扩大侵华的行径义愤填膺。4月下旬，王希天与周恩来、李达、邓中夏、吴伯涛等人频繁会面，商讨倡议发起反帝爱国的拒约运动，首开留日学生民主革命斗争之先河，组建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会，决议派代表回国扩大拒约运动的宣传和影响。作为拒约运动代表，王希天回到国内，在天津继续投入爱国学生运动，陆续在京津等地各校宣传演讲。5月21日，北大、高师、高工、法高等校2000多学生赴总统府请愿，王希天、李达等8名学生被推选为请愿代表，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为抗日军阀的政府罪行，王希天同北京学生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支部，他们在天津会见了马骏、邓颖超、郭隆真等人。为抵制日货，王希天、马骏等人亲自到车站卖国货，后来又与上海等地的救国团体互相联系，使这次学生的爱国拒约运动持续半年之久，为以后掀起的五四爱国运动奠定了基础。后又回日本组织发起声援活动，王希天也由此成为留日中华学子的代表人物之一。

1918年下半年，王希天返回日本，为唤起人们觉醒，他决定弃工学文。1919年，从低高等学校预备科毕业后，转入名古屋高等学校。在名古屋学习期间，他除读书外，还经常与日本进行学者与当地农民来往，广交朋友，这引起了日本有关当局的注意，被日本当局视为社会主义者、排日分子，并受到警察的严密监控。当他目睹东京等地华工备受压榨和欺凌情况时，他深表同情，决心竭尽全力改善他们的境遇。拒约运动后，日本反动当局对华工的破坏变本加厉，他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1922年6月，在箱根召开留日青年会学生领袖会议上，王希天和王兆成正式提出，以后对华工加以特别注意，设法防止华工的困难，并为其谋福利。9月5号，王希天亲自邀请留日学生总会、青年会、圣公会的代表到华工居住最密集的地方进行考察，经与日本警视厅、中国驻日公使馆反复协商，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了代表华工利益、为华工谋福利的合法团体——中华民国侨日。中华民国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大会选出20人为委员，王希天当选为委员长。同年11月，他辞去了中华留日青年会德育干事等职务，专心从事华工救济事业。为解决华工的生活困难，他亲自向东京、神户、横滨、大阪的华侨募捐，对华工进行德育教育，聘请日本律师帮助华工提起诉讼，向资本家讨回被克扣的工资。由于王希天积极帮助华工争取权益，因此日本当局又将他升级为排日巨寇，伺机进行报复。华工们也为王希天的安危担忧，但他毫不畏惧。他说，我不能为自己的安全而对劳动同胞们的困难置于不顾，还说道，为华工事业奔走，虽汗流浃背，其乐胜于海域。1923年9月1号中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日本国军主义暴徒却在当局的默许怂恿下，趁混乱之际，以朝鲜人纵火为借口，打着维护社会治安的招牌，对居住在京东大岛町一带的温州、青田籍旅日华工肆虐屠杀，750多名华工被杀，史称东瀛惨案。王希天在地震中幸存，但他心系华工安危，在地震的当天下午便冒着余震的危险舍命寻访华工，并与共济会的同仁商议救助华工的办法。惨案发生后，他更是忧心如焚。9月9日上午8时，只身骑自行车前往大岛町看视华工，并查访日方残害华工的暴行。日本宪兵趁机逮捕了他。12日凌晨，王希天被两个宪兵押出警署，当行至中川河上的逆井铁桥休息时，奉命躲在暗处的日本野炮低连队中尉横内八周夫抽刀从王天熙背后齐肩斩去，将他残忍杀害，尸体抛入河中。英勇的华工领袖王希天为华工救济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27岁。王希天遇难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各界人士纷纷抗议日本当局的罪行，努力追寻事实真相。日本当局为掩盖暴行，对屠杀华人和王希天失踪消息严密封锁，王希天冤案以下落不明被尘封半个多世纪。直到1975年，曾执行杀害王希天任务的日本士兵久保野茂次公开了自己的日记，王希天烈士的遇难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多次寻找王希天的遗属，遵照周恩来的嘱托，马骏遗属在中共吉林省委的协助下终于找到了王希天的遗属。1962年，周恩来与邓颖超来吉林省视察工作时，特地接见了王希天之子王振奇。
当看到王振奇的时候，周恩来激动地握着对方的手说，你的面貌体型都很像西天。寥寥数语，足见周恩来对好友王西天的怀念和对其家属的关怀。1973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室致函中共长春市委，王西天却是1923年在日本为革命牺牲，王西天的家属应按烈属待遇。吉林省根据国务院办公室批示精神，于1974年1月正式追认王西天为革命烈士。通过中日两国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王西天及乔日华宫血案历尽沧桑，终于公诸于世，东瀛沉冤得以昭雪。1993年9月11日，日本各界人士在东京召开了王西天与中国劳动者问题学会研讨会，并成立了日本王西天追悼会。10月24号，王西天烈士骨灰由日本抵达长春。1996年9月，王西天陵墓在长春烈士园落成。我们的革命是我们自己去开拓，王西天的慷慨激词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心潮澎湃，激动万分。王西天

也是利剑躬行，舍身取义的爱国主义精神，服务民众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以及克己勤勉、公而忘私的崇高品德，是永远值得学习。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面对驻华日军发动强占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主动出击，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党对义勇军抗日斗争十分重视，派出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到其中，拟争取与领导他们的抗日斗争。其中张延禄、李延平、李延清三兄弟先后加

0: 加入吉林救国军，联手阻击日军上田支队，发展了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与革命武装，为东北抗联第四军的建立做出了贡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刚刚入党不久的李延禄受组织委派，到原吉林省防军27路676团3营开展兵运工作。李延禄是吉林省延吉县人。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延吉县第13混成旅所辖的官盐确运局缉私连连长。1931年7月，他被中共延吉县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三营营长王德林和李延禄有着深厚的私交，而且是一位很有民族意识和正义感的血性汉子。九一八事变后，吉林省防军参谋长西洽、27旅旅长吉星投敌，王德林一怒之下，在延吉小城子今汪清县春阳宣布起义。但他当时因环境的影响，既无军饷又无粮的窘迫之境，正被各种建议弄得心烦意乱，何去何从，举棋不定。李延禄见此情景，认为首先要做的工作正是坚定王德林的抗日意志，因此他改变了原来做下层士兵工作的计划，留在王德林身边和他彻夜长谈，小以大义，说清抗日救国救民的道理。李延禄用这样的话激励王德林：你今年50几了呀？王德林低沉地说：54了。李延禄说：是啊，你已经54了，你还能再活一个54吗？王德林不说什么了，李延禄又接着说：在今天你不站出来做岳武穆，难道还要当秦桧，给子孙留下一个万世的骂名吗？王德林立时愤然：咱们怎么也不能当秦桧呀。继而又慨而长叹，表示自己年过半百，绝不能做愧对父老乡亲的事。李延禄当机立断，第二天就帮他清退各方说客谋士，发动爱国乡绅为部队筹粮筹款。1932年2月8号，在李延禄等人的推动下，王德林率部在延吉县小城子召开抗日誓师大会，成立吉林中国国民救民军，简称吉林救国军，自任总指挥，李延禄被任命为参谋长。李延禄的胞弟李延平怀着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暴行的满腔怒火辞别妻儿，来投奔二哥李延禄的救国军，两兄弟一起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当中。起义成功后，李延禄按照中共延吉县委指示，为党组织一支新型的抗日武装。他从各地投军的爱国青年中选出400多人组成3个连，又从元老三营选出一些抗日士兵骨干做连长排长，组成一个团，定名为东北抗日自卫军补充团。李延平也被安排到补充团，担任补充团部副官和作战参谋。不久，中共东满特委、宁安县委又先后通过李延禄介绍，将共产党员孟庆清、金大伦派到救国军总部队工作，并在补充团内发展中共党员，组织秘密支部。经过他的努力工作，在救国军中组建了一支由李延禄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2月中旬，救国军以老三营和补充团为主力，接连攻克敦化、鹅木等地，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不仅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还给附近地区的人民群众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救国军的发展壮大，使日本侵略者大为不安，日军密谋消灭这支抗日队伍，迅速恢复东满治安。3月中旬，从各方传来的紧急情报，日本关东军上田支队和一部分伪军共同2000多人自吉林敦化出发，向镜泊湖方向开来，以寻找救国军主力开战。接此情报后，王德林立即召开救国军总部会议商量对策。会前，补充团中共支部分析形势，认为此战如能获胜，不仅能够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还可坚定王德林等人的抗日意志，鼓励各义勇军部队
1: 暮色出行，美好生活。 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韵律。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时至深秋，气温骤雨温差加大，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时节。日常建议做好口鼻防护，及时增减衣物，远离花粉、粉尘等过敏源，勤通风、常清洁，科学防护，呵护鼻腔健康，安稳度过秋日换季期。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是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

0: 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

0: 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美。

0: 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儿，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问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微

0: 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干。

0: 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3: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4: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5: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他饿我肚子了。
13: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6: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0: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

0: 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

0: 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

0: 饭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0: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
7: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买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

0: 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3: 我愿上下一求索。
4: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5: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6: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三五七号
14: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

0: 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让我再看看你，让我再说爱你，别假
1: 想全世界。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2: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6: 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就业服务的直播账号一直有你的开播又开始了。再来说一下，吉林广播电视台是吉林省的官方媒体直播账号，做的是就业服务。那么围绕着求职者的诉求，岗位信息的提供，也围绕着用工单位，我们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的一些用工合规相关问题，仲裁来帮助大家解决，能够让大家有处问啊。希望伙伴们能够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既能够听得懂啊，我们不念法条，不收文件，另外呢也能够问得到。今天我们直播间内呢有嘉宾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待会儿我们请老师给大家做介绍。另外呢就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关于劳动争议仲裁，还有我们平时求职找工作、职场生涯当中遇到的一些相关自己维权的合规合法的内容，都能够让大家所熟知。我希望大家用不上，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工作。但是作为科普，你一定要了解，一定要知道，因为了解了知道了一定是对你自己有利的，特别是当我们遇到一些自己为难啊或者需要维权的时候。来介绍一下今天直播间里头我们请到的嘉宾，来自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王建军老师。王老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
7: 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6: 啊，大家好，不用紧张啊。作为资深的仲裁员老师，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大家顺序留言，评论区留完言之后呢，我就会顺序的读您的信息，从上至下。那我们的仲裁员老师将和我们一块儿来解答你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公屏上打出你的问题，需要我们仲裁员老师给您一个权威准确的答案，您就在公屏评论区。这个呢，是一位求职者反馈给我们一直有你的问题啊，然后这里面涉及到两家单位，仔细听好，他们什么关系？听好啊，第三方用工。我在一家网络科技公司门店做食品加工工作，然后合同是跟第三方一个物流公司签的，工资呢也是这个物流公司发的。现在呢，物流公司已经拖欠我们3个月的工资了，但是网络科技公司的人说你是外包的人，跟我们没有关系。他的问题是，请问我到底应该找谁要工资？看没看见直播间里的朋友，经常我们在做就业服务的时候，有人提到说三方公司的用工方式，三方公司靠不靠谱？这个公司的这个岗位就是三方，那我还想干，我要不要选择？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一，你要不要选择真的是你自己判断的问题，但是有一些维权的合法合规性的，像这位朋友出现的第三方公司的问题，它就是一个现实的真实存在的我们吉林省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接下来就请仲裁

0: 老师给我们就这个问题分析一下，到底这公司工资应该跟哪个公司要？
1: 嗯，这个问题很具有代表性，
0: 代表性绝对有代表性啊！因为我们的粉丝朋友反馈给我们的都是此时当下他出现的问题。
1: 科技公司的门店由那个物流公司
0: 签劳动合同，
1: 签合同。这里面存在一种可能性吧，但是因为案件进行分析嘛，第一呢是的，如果科技公司就将这个门店这个食品加工问题，包给了物流公司，日常工作呢都由物流公司进行管理，进行处理。这个由物流公司发工资呢，这属于劳务外包。
0: 劳务外包
1: 啊，
0: 就这堆这块儿包给这公司了。
1: 对，科技公司也不介入，也不管，全部由这个物流公司来处理，那就是劳务外包。
0: 劳务外包
1: 这种情况下呢，劳务外包发生这个工资呢，就该劳务外包公司支付，
0: 也就是物流公司负责支付。
1: 还有一种情况下说呢，如果呢这个就是的。挂着羊皮卖狗肉了，就是本来这个应该是那个外包的行为，但是呢却没外包，平时呢这个人员都由科技公司来管理，日常行为呢考勤呢或者是这个那个日常的那个请事假呀，你都得找这个科技公司进行管理，而且物流公司呢就是挂个名头，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应该是假外包真派遣了。
0: 大家一定要记得，就你怎么去判定他到底你是属于谁的人，他得看具体的实际工作内容的安排情况，不能这么简单的来判断了。那就是说这公司这工资管谁要还不一定了呢，要看你最后的实际情况怎么去判定他是属于假外包真派遣还是劳务外包，是不是这样来讲？那我们粉丝朋友当然是很清晰给我们描述了这个过程，但是我们在仲裁或者说在实际上的审理啊，看审核这些资料，不是审理，审核这些资料的时候，还是要看具体的实际情况。我们经常直播间里会有粉丝给我们反馈啊，说第三方，我在这单位是第三方啊，然后出了事儿，包括工伤啊，就没人管，来回踢。那这个来回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仲裁老师讲的那样，你怎么样来判定他到底是谁在给你？谁是用工方？是不是这样来说？
1: 是，
0: 谁是用工方？所以朋友们啊，大家不要意气用事，也不要用这个情绪说话。您要听我们看我们直播间给您做的描述，然后您再来结合您的实际情况去判断到底是谁来负责你，然后你好去主张。谁？那我们去主张的时候，就是要主张 A 公司还是 B 公司，要说清楚，还是把两个都作为申请对象、被诉对象呢？
1: 正常情况下呢，如果是单就外包而言呢，应该是告外包公司；如果呢是派遣情况下呢，就像用人单位和用单位呢作为共同申请人
0: 啊，共同申请，
1: 对，
0: 就两个单位都可以一起共同被申请，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位朋友，您知道了吧？详细的情况，如果您想进一步咨询说，说原来我先前没想到这些，直播间里肯定也不少用这种用工方式的涉及到第三方的。那你像您说第三方靠不靠谱？没有办法简单的确定为靠谱还是不靠谱，还要去看怎么去怎么讲，就是评定它是什么样的用工方式。咱们现身说法，讲讲案例怎么样？因为有一些朋友呢说，我不能够很好的去判断我这个是不是应该维权，或者是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我想主张公司如何如何，但我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叫合规合法的。咱们用真实的案例，还有就是我们的粉丝朋友给我们的留言，后台给我们私信说了自己的情况，请仲裁老师现场给我们说一下，好不好？来，我先说一个啊，仲裁老师一起来听一下，说这个咱们就称呼为小李吧，说小李入职了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做这个课程顾问，然后老板说了，说试用期3个月，过了之后呢，我就给你签劳动合同。这样一做呢，就半年过去了，劳动合同也没有签，社保也没有交。这个时候呢，小李就提出了离职，申请了仲裁，要求支付2倍工资的差额。然后公司呢就说你又没有和我签劳动合同，你愿意找谁找谁去。就这样一个过程，几个关键词、关键节点给大家说一下啊。首先，他入职的是一家教培机构做的课程顾问，然后老板说试用3个月，没有签劳动合同。保持这种状态，一共工作了6个月。那6个月之后呢，是合同也没有签，社保也没有交。这个时候，小李就提出离职，之后申请仲裁，要求支付2倍工资差额。公司说，你没给我签劳动合同，愿意找哪儿就找哪儿 去。我们请仲裁员老师就这个

0: 我们粉丝朋友提出来的这个案例问题给我们做一下分析解读可以吗？您认为他这个钱是能拿回来还是不能拿回来？
1: 这个案例呢是给我一个发挥的机会
0: 啊，您发挥您发挥。
1: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案例中谈到了是从事职业教育顾问，
0: 对，
1: 从事
0: 的课程顾问
1: 啊，课程顾问
0: 销售，
1: 从了从事这个试用期之内嘛，
0: 嗯，
1: 还有一段试用期，过试用期年没签合同，
0: 嗯，
1: 这里面是存在一个我们过程中叫做一个全日和非全日问题
0: 啊。
1: 如果呢，他这个人正常情况下上班按时接受打卡，每天工作呢那个按标准时间工作，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单位存在这个全日劳动关系情况下呢，他的
0: 全日制，
1: 对，
0: 就是每一天都咱们叫全职，
1: 对，对，就这么说吧，嗯。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呢是存在这种事实劳动关系情况下呢，是应当的享受这个未签合同二倍工资这种赔偿的。
0: 没签合同也二倍工资是支持的。
1: 对，
0: 嗯
1: 如果呢，他这个职业顾问呢，他呢不太那个每天呢那个不来，
0: 嗯，
1: 或者偶尔来，
0: 嗯
1: 啊，在单位呢那个打个转，
0: 嗯，
1: 就以那个成果向单位这个，嗯，交付，这种情况下呢，就可能就不存在这个劳动关系了。
0: 啊，
1: 这种情况下呢，他就要求这个二倍工资呢，
0: 嗯，
1: 可能性就不大了。
0: 啊，是。
1: 还有一种情况下呢，他这种情况下呢比较特殊，说的他呢每天工作呢就俩小时或仨小时，
0: 嗯，
1: 一周工作呢不超过24小时，
0: 嗯，
1: 我们管它叫做非全日用工。
0: 嗯，
1: 非全日用工呢，这种情况下呢，他如果要是这个没有签合同的话，就二倍工资呢，这也不会支持的。
0: 嗯。嗯
1: 啊，所以这个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0: 啊，你看看我们的劳动者啊，就是我们的职场人啊，打工人也好，就是劳动者统一称呼啊，就是对于这个事情的描述可能比较的主观，就我就这个情况，您看我能不能是你这个赔偿，对吧？然后看我们公屏上的朋友们就这个问题又问了，说为什么有二倍工资啊，啥意思啊？我们请中台老师一并给解答一下，这二倍是谁的二倍？完了多长时间二倍？
1: 在正常情况下，这个企业那个招用职工的话呢，应当签劳动合同。
0: 嗯。
1: 至于工资日起，应该签劳动合同。
0: 嗯。
1: 但有的企业呢，管理比较松散，或者呢，法律意识不强，他不签劳动合同。
0: 嗯。
1: 国家呢，为了强制或者是呢对一个企业签劳动合同这种要求呢进行一个进一步提升，提高企业这种风险意识，我们设立了一个法条款，就是劳动合同法第82条，它明确规定，劳动者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之内，你企业用工一个月之内，哦，你要不签合同的话呢，这种等待期呢我们可以考虑，但是过了一个月后你还不签合同，那对你想要一个惩罚措施，那就是呢没签合同，在这个在原有的工资基础上再增加一倍工资，叫未签合同二倍工资，
0: 给到我们劳动者，
1: 对，
0: 给到我们劳动者，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别让企业用工单位啊，就老哈住你，你也应该知道我应该盯你哪儿是你的你的弱点，或者说你的你自己违规在先是吧，你要先知道，所以二倍工资为什么是就这么来的啊，大家注意听，没关系，有任何问题公屏上留言，我们是一个很轻松的这样的一个给大家做科普的直播间，并不是说上来之后我们就请律师打官司，其实不是这样的，之所以叫仲裁是因为我们先协商仲裁有流程，之后说仲裁不成我们继续来走下面这个过程，一呢时间短，相对来说我们工作人员非常专业，仲裁员对吧，他是一个职业，另外呢就是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就整个您申请这个过程它是没有任何收费的啊。
2: 前程似锦，一直有你，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直播间，一直有你，无论您是刚刚走出校园还是正在考虑职业的转换，迈向求职这一步总会伴随着期待，也难免有一些困惑，档案、合同、社保，还有那些真假难辨的招聘信息，这些看似琐碎的事物，却实实在在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道路是否走得安稳、走得顺畅。一直有你为您准备了求职安心指南，我们汇集了大家在求职就业过程中最常遇到的核心问题，从个人事务办理到劳动合同权益，从识别招聘陷阱到获取政策支持，为您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希望能为您扫清迷雾，增添一份求职底气。警惕求职陷阱，招转赔套路，一些中介机构打着高薪职位、名企招人的旗号，引诱求职者投递简历、参加面试，之后再以工作能力不足、岗位有从业资格限制等理由，诱导求职者参加入职培训或职业技能培训等，收取高额培训费，培训结束后不兑现承诺。这里要注意，员工培训成本一般。

0: 由用人单位承担，付费、培训可录用、包就业等说辞一定要警惕，谨防被坑钱还浪费时间。一直有你，和您分享求职路上关于合同、防坑和维权等关键知识点，信息量不小，真心希望这份指南能为您提供一些清晰的指引。求职就业这个过程或许有些波折，但请相信，充分的准备、清醒的认知和法律的武器是您前行路上最可靠的伙伴。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明晰方向，踏实进步，找到那一份适合自己也能滋养自己的事业。欢迎随时与一直有你交流，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3: 我们现在来接通这位朋友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3: 电话已经已经开始连麦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4: 那个老师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那个企业的员工，然后因为企业在这个改制和那个相关改革的方面的时候呢，对我们整个的薪资是大幅度的一下就是下降了非常大，然后提前跟我们没有任何的一个这个沟通，然后包括我们的职级什么的都是这个有变化了。然后我想问一下老师，就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如果要是想进行仲裁或者走相关的一些这个法律渠道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整呢？
3: 就是说这么理解吧，就是单位降薪了，是不是整体降薪，是这个情况吧？
4: 对，就是降薪的幅度非常大，完了然后呢也没有给我们提前做任何的一个告知，包括可能就是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个那个职位上呢，也是因为这个改革完，把我们职位有的相关也给取消了。
3: 取消了啊，就是单位有的调岗了，有的大部分人都降薪了，是这个情况啊。那我们请仲裁员老师来给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王老师。
5: 主要是这个权利主张问题，那个单位呢出现了有些特殊情况，对职工呢进行降薪，这个我现在不明确里面具体是有没有什么操作程序。据职工讲是没有操作程序，
3: 没有，
5: 但是我
3: 不了解，不知道。
5: 但是假如你要主张权利的话呢，你就到那个单位工商注册的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交呢仲裁申请书，还有呢本单位的企业信息及呢本人的初步具有劳动关系的证据就可以。初步具有劳动关系证据，比如本人的缴社保记录啦，他工资记录啦，或者其他的类似于微信记录啦，都具有初步记录的话呢，就可以作为我们那个仲裁的受案范围，就是我们受案的很简单，那个具有初步证据我们就能受理。具体情况呢我们会在这进行处理，因为结合实际进行处理。
3: 就是说您可以去申请仲裁，到哪儿去呢？到你们公司不是有那个工商执照吗？比如说他是某某区的，还是某某市某某省的，您到他的那个工商注册地，比如说区级的、市级的、省级的仲裁委员会去申请仲裁就是可以的。您可以先去咨询，说我需要带什么资料，你可以去咨询，咨询一也不要钱，第二也会保护您的身份，对吧？也不需要公开您的身份，这个都可以。
4: 老师是这样，就我们因为那个企业是一个全国性的，然后他那个就是应该像老师说什么营业执照这个，他应该不是在吉林省，然后他的总部是在外地，然后我们只是那个一个分支的一个那个
3: 某某市的分公司这种情况。
4: 对，还有一个就是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几个人想一起对这个事儿进行仲裁的话，就有没有希望就是给我们维权的，或者是我们有这个胜利的一个希望？
3: 明白。
5: 第一吧，你这个总部可能在外地，但是你在分支机构，在咱们长春市呢，如果有营业执照的话呢，它有分支机构那个营业执照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应该受理。如果呢实在是没有营业执照的话呢，
3: 有
5: 就有劳动合同履行地的仲裁机构进行受理。至于说你这个官司，就这个主张这个。

0: 那个工资会不会赢，会不会输？为啥呢？我现在跟你这么说吧，正常情况下按照法律规定呢，用人单位呢调整薪资呢，它有几个法律的规定比较多啊，但是呢你那个
1: 比如说
0: 那个劳动合同法第四条也谈到了，用人单位劳动者不胜任工作，可以呢调整岗位，调整岗位呢就可能是会降薪，或者说呢你这个有可能是这个企业呢通过其他途径，但我不能保证它是正确的啊，因为它这个你说的比较模糊，
1: 对，
0: 我只能说呢正常有如果呢这个劳动工资那个发生变化的话呢，它应该有一个法定的途径，如果没有法定途径的话呢，你这种存在的那个概率还是很有的
1: 啊，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如果您是总公司不在咱们吉林省或者不在当地，就是你实际发生工作行为，比如说你就在这公司长春公司上班或者在四平公司上班，您就到当地同级别的仲裁委就申请，就可以先去咨询，不用上来之后就申请仲裁，先去咨询一下，窗口都接待。
2: 好嘞，
1: 再见。仲裁这件事，从您这么多年的经验来讲，就是我们的申请人，也就是我们的劳动者，在主张某些权利的时候，是不是都像我们刚才直播间里头，或者是公屏上朋友打的这个问题，就这么简单？但是您需要进一步问他的问题会很多呢？
0: 那个，因为劳动者他从他主观方面看，说这事儿没告诉我呀，我也不知道啊。
1: 就是比如说
0: 就把我这个工资或岗位调整了，
1: 对，说现在整体打八折，
0: 对，就这么考虑。但是呢，如果一个全国性企业的话呢，你所在个属于分支公司，有可能是呢，企业走民主程序前啊，有可能你代表你不是代表是一个
1: 啊，不知晓
0: 有可能不排除啊，
1: 不排除。
0: 假如全国性公司，他如果进行这个大单位的降薪的话，他我正常情况下呢，他那个会有一正常人理解。会应该出现一个法定程序，或者走这个民主程序。
1: 对啊，民主程序，比如说职工代表大会
0: 啊，征求职工意见，征求工会意见呢，
1: 对工会
0: 啊，或者是，但是呢，不排除这个，咱也不排除，只能说我们从我们考虑讲说的，一个是这种情况下会降薪，再有一种情况下说呢，劳动者呢不胜任工作，或者是需要调岗情况下也可能存在降薪。
1: 哎，
0: 这个降薪那个情况呢，在不明确，
1: 对不明确，所以整体上呢，第一叮嘱您呢，一呢，您得还得按时上班，咱们不能因为说单位调岗或者调薪，您有意见有情绪，然后就干脆不来了，那这个无缘无故旷工的话，您是不占理的啊。所以朋友们，咱还正常去上班，但是您可以正常去咨询仲裁部门是可以的。
0: 而且呢，我们那个最高法院呢有个司法解释呢也谈到说，劳动者呢在工作过程中，单位呢单独那个虽然没签劳动合同，但是呢口头告知劳动者了，并且呢履行那个劳动者没有反对啊，并且履行了一个月以上呢，有可能存在呢这种变更啊，也不排除，
1: 得先看他为什么变更，什么情况，什么流程。
0: 对，
1: 所以这位朋友不要怎么讲，不要盲目的啊，就把这些内容都搞清楚，因为您到了相关的仲裁部门的话，人家也要问你。对吧？是这个，人家问你，你也讲不清楚，你就说我们单位就是降薪了，我就不服，我想把这个薪酬讨回来，这个好像有一点鲁莽，有一点鲁莽啊，请考虑。然后再看这位朋友，朋友入职之后，公司一直拖着不签劳动合同，多久不签可以主张赔偿？赔多少钱？是个好问题啊，因为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会经常有这种，就是我入职了，入职呢说给办劳动合同啊，然后因为我们也接待过这样的求职者啊，咨询啊，说还是一个不错的单位，说进入之后呢，冲着这个单位去的，干上了这个活儿啊，然后说签劳动合同，一拖二拖，问呢就说公司负责人有变动，就等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但是工作正常做，工资也照常开，跟这位朋友差不多。我们请仲裁老师一并来回答一下。
0: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呢，是自用工之日起就应该进行签劳动合同，但是呢，那个如果呢在用工之后一个月之内呢没有签劳动合同，我们叫劳动合同等待期。对如果呢超过一个月呢没有签劳动合同呢，就那个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要求未签合同二倍工资了。但是未签合同二倍工资是从第二个月开始到第十二个月一年之内。
1: 一年之内。
0: 对。
1: 那求职者，那我们的劳动者是说继续还想在这个公司做，还等一等这个劳动合同，没准儿他就下个月就签了，下个月就签，就是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应该还是不应该呢？
0: 这里面出现几个问题。第一个说的，如果说的，想在这个单位常干，
1: 对，
0: 而且这个效率比较好，单位多次提出签劳动合同呢，就不签，出现什么情况呢？如果呢满一年之后呢不签，就视为呢你和这个单位存在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

0: 虽然没签合同，但是你已经长期不签，有存在了无运法律上的这种视同行为。
1: 视同。
0: 对。
1: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0: 对。
1: 那也就是说，你这劳动合同就得依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去
0: 处理了，
1: 去处理一些了。
0: 对。
1: 所以朋友们啊，就是虽然各有私心，真的我能够理解他，虽然各有私心，但是咱这个私心得有据可依，对吧？你得先知道我这种行为后。

一样，像我们直播间做就业服务的，那么我们在做就业服务过程当中遇到了求职者、劳动者、在职人员的相关问题，我们就得通过官媒的身份去请到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做现场解答。不管你是准备要进入职场要上班的朋友，还是已经在职场打拼的劳动者，都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个科普的直播间去了解啊，然后用上，当然我们希望大家用不上啊，如果您用上的时候也知道怎么用，如何用，特别是有的时候可能一些决定啊来得太突然啊，突然间辞退，突然间怎么样，您没有来得及，日常工作当中您留个所谓的心眼儿，就是留证据啊，留痕呐、啊、相关的自己的考勤啊，各方面工作交办这些内容咱们别删，都留作证据，有利于自己的都留下。那这些内容谁跟您讲的？我们官方官媒直播间加政府职能部门权威准确的提供给大家这方面的服务，希望大家收好我们的直播间，谢谢王老师，辛苦了。

0: 是你。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1: 速案件。